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您看电影了吗？现在呢是有很多电影陆续上映的。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突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近日扬州12岁小伟上网时被免费红包抽奖所吸引，那么扫码之后呢，页面也显示由于您是未成年人，该账号已被官方锁定，随后假警察威胁诱导小伟下载指定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转走了 1.3 万元。目前该起案件正在侦办中，对此民警也提醒，暑期青少年遭遇电诈案多发，家长一定要务必注意。再来关注，日前南京刘女士轻信虚假投资软件，投入了2万多元，两个月账面赚了10000多，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提现的。家人劝说无效后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孙聪耐心解释，该软件为境外赌博诈骗平台，收益全都是后台操控的假数据。然而刘女士呢执意不信，孙聪看到桌上的红烧肉之后劝道，2万块可以吃一整年的红烧肉。这句话让刘女士产生动摇，最终民警拦截风险资金，钱款全额追回。近日在天津市蓟州区，一名男子在聚餐饮酒之后心存侥幸，独自驾车返家，当车辆行至其住所附近时，他竟起了炫耀之心，便掏出手机对着镜头录制了一段随着车载音乐放声高歌的自拍。接到群众举报后，警方顺着网线将该名男子抓获，根据其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并处以罚款1800元的相关处罚。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遵章驾驶，文明驾驶。路面上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听到苏打绿艾拉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囊。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8点10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如果你想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寻找一处青山古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专门为徐州人定制的宝藏线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从徐州出发，直达黄山一线。这条行程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赶路、不赶点，年轻人、孩子、老年人都非常的适合。全程纯玩无购物，踏踏实实沉浸式感受徽州千年文脉。团期呢是8月18号下周二啊，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919宠粉一口价，成人价格4天3晚1499，6到13岁的孩子1080，6岁以下小孩890，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1350。如果家有中考生和高考生一起出发，或者是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老人，中考生和高考生拿着准考证，65岁以上老人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都是可以免景点门票的。那么免门票具体价格要咨询客服啊，了解一下详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或者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去进行咨询。八月皖南行呢，会带您走进菊豆、卧虎藏龙取景地南屏古村，漫步千年画卷西地水墨红村，看看影视剧啊家业当中啊他们生活的场景，走进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古城，感受小城的烟火气息。另外呢，本次行程还给大家安排了亲手体验竹篾编织，动手绘制鱼灯，参与楹联游学。

来感受徽州的文风，现场还能够欣赏地道的徽剧表演，到了晚上还有板凳龙巡游、浪漫鱼灯夜游等等，很有氛围，很出片。另外呢，本次行程当中4天3晚嘛，要在那儿住3天，住的是徽派园林的中城山庄，庭院雅致清幽，绿树环绕，到了晚上也是安安静静的，逛完古村回来好好休息，整个旅途既舒适又放松。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成人一口价1499，有小朋友的，有老年人的啊，还有额外的惊喜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可以进群咨询啊，进群咨询或者扫描主持人的海报二维码，添加客服1对1咨询都是可以的。8月18号想要慢旅行感受人文山水，时间不长，4天3晚，千万不要错过这条皖南巡徽线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贾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近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这是吉克隽逸和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合作翻唱，原唱是张碧晨。整首歌延续了二人一贯的深刻创作风格，歌词以龙为核心意象，探讨亲密关系当中的矛盾，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越珍贵越浪费，也揭示了爱既带来归属又形成束缚的复杂真相。两位歌手用富有张力的演绎，让这首关于人性困境的作品更具现实共鸣。吉克隽逸黄子弘凡的合作龙。

吉克隽逸、黄子弘凡的合作《龙》，中国电信、ITV、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了一款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皮带，经典的 C 字标、马车标、老花元素，搭配牛仔裤休闲又高级，配西裤半裙也不会显得很突兀。今天女款到手299，男款只要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全部都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Coach他们家的经典 C 字款专柜当中卖断货的系列，黑色腰带本身就比较百搭，一年四季都能用，不管您是搭牛仔裤、西裤、半裙，还是配大衣和连衣裙，都能够把腰线给拉出来，让穿搭更加利落。而且呢，那个大 C 的金扣啊，也是这一条腰带的重点，一眼就能够看出品牌的辨识度。100到105厘米的长度，还有2.5厘米的宽度，非常适合日常穿搭，尺寸恰到好处，不压身高，不挑体型，系在腰间也很有存在感，各种身材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包容性也比较强，尤其是适合搭配那种本身没有明显腰线的单品啊，在腰间一系，哎，腰线立刻就出来了，身形比例也跟着被拉长，整个人瞬间利落又时髦。精选优质的牛皮材质，质感一上手就能够感受得到，皮面纹理清晰，细看也非常的有质感，表面还带一点的自然光泽，低调但是又很显高级，常常佩戴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勒，打理起来也比较省心啊，不容易变形，经得起日常通勤、出门、旅行反复搭配。刚刚说到的是一款这个女款的腰带，还有一款呢是 Coach C 字标的男士腰带，这一款腰带呢就比较适合送男友啊、送老公啊、送给家中的老爸呀，经典马衔扣加 C 字标的设计，金属光泽感很足，低调又有辨识度，牛皮材质，手感厚实，荔枝纹的纹理也非常的清晰，日常戴耐磨而且不容易显旧。男生款呢，它是1.2米的这个长度啊，大部分男生都能用，长了还能够自行裁剪，平时搭配西裤、牛仔裤、休闲裤都很酷，腰间一系整个人立

刻显得更利落，更有质感，更有魅力。今天这一款 Coach 腰带一共是五个经典款，女款299，男款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今天 Coach 腰带最后一天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袁娅维 Aline 万妮达的合作，惊奇无限假期 ATV。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

0: 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8:34，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徐州的天气，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一直到本周四，最近几天的天气呢，也是大雨转雷阵雨，中雨转小雨啊，这样反反复复，而且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您心情，就是每天早上的心情会不会被这个天气所影响呢？当时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只要一下雨啊，就感觉自己呢会多多少少有点 emo 啊，就感觉这个心情不是特别的明朗。所以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就来唱一首什么歌呢？我们今天唱风唱雨的歌吗？我们今天先不唱，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这会儿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换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唱唱歌词当中带心的歌，就是心情的心啊，或者是那种听起来就是会让人比较伤心的歌。来，我们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歌词当中有心的歌，或者是听起来有些伤心的歌，我相信一会儿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唱出那句啊，伤心太平洋。我们先来听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8:40，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刚刚听到的是张信哲《别怕我伤心》，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心啊，或者是听起来就会比较伤心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欢迎老 Angel、飞扬、木蛋，早上好。笑脸说，大学路由北向南，目前行车比较缓慢，从这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歌词当中带有心的歌。随风飘扬，你好。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的天亮。
0: 哎，提到伤心和心，刚刚光想着伤心太平洋了，把心太软给忘了。对，多么经典的歌曲啊。程怀，你好。
2: 我爱你痛着我心扉，少了你还残留一片天。
0: 歌词当中带有心的歌或伤心的歌。
3: 你伤害了我，
0: 伤害了我，
3: 爱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
0: 那英的一笑而过。
3: 你生的眼泪是父亲，快乐的眼泪是狠心。
4: 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心，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伤心太平洋。
3: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这是小英大王。
5: 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

0: 真诚。
1: 歌词当中有新的歌《白呀白》。
2: 你说懂了，爱不是浪漫，我的本分给你安全感，是他让你受了内伤，我努力恢复你健康，我也没那种永恒的情节。
1: 未来可期。
3: 你选个伤心的理由，你选个伤心的理由，最后。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悸动

任其飞第57次取消发送。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一款 Coach 的腰带，五个经典款全部都有，男生款女生款也全都有啊，线上奥莱姐七夕大促，女款299，男款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像女士 C 字纯色款、马车标女款，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以及男士纯色光面基础款，今天全部都有。而且这一款腰带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双面可裁剪设计，他们做了可裁剪的扣头，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再加30秒钟就能直接搞定。男款是120厘米的标准长度。

0: 女款是105厘米的标准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完美贴合，而且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系上几年之后都不会起皮、该裂和掉扣。女款299，男款399，礼盒礼袋全都有，奥莱直采保证正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新的歌，继续来听随风飘扬的演绎。
1: 可是除了你谁也照不进我心里。
0: 歌词当中带有新的歌，
2: 大家早上好，给大家唱一首带新的歌。
0: 带新的歌，
2: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
0: 一听到这个歌啊，咱就收拾收拾，咱准备过年吧啊，准备这个过新年啊，准备下雪吧，开始，别下雨了，下雪吧。
1: 和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和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0: 身，
1: 歌词当中带心或伤心的歌，
0: 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尽，依然会在最遥远的地方等你。
2: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
3: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1: 橘子，
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今天感冒嗓子哑了，没跑掉吧？
1: 没有没有，依旧是非常甜美的声音。但是呢，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啊，身边生病的朋友、感冒的朋友特别的多，大家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宝宝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健康的体魄。心愿便利贴，目前我们的皖南之旅8月18号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进行咨询啊，非常的合适。8月18号四天三晚，周二出发，周五返回，回到家啊还能过个周末啊，然后再去上班。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微风吹散睡意，伴着轻快旋律开启清爽的一天。许巍这首《蓝莲花》送给心怀热爱的你。

从这首歌的字里行间，我们听见了自己追求梦想的脚步声，没有波涛汹涌，没有山峦起伏，没有悲喜交集，指引着每一个身处彷徨之中的人，穿过幽暗的岁月，找到脚下的路。电波里切换甜软小调，卓文萱《爱的城堡》。

卓文萱甜美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爱情童话，世间所有美好光景都因重要的人存在而有意义。林俊杰温柔嗓音，聆听因你而在。

0: 九一九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用音乐和世界联。

日晚风，整首歌宛如浪漫的欢快骤语，让人不知不觉就在这样惬意舒适的歌曲氛围中渐渐融入到歌声铺陈的夏日浪漫时光。温柔曲调吹散燥热，此刻换飒爽节奏，萧亚轩不爱请闪开。

独特的嗓音和强烈的节奏感让人印象深刻。热烈节奏过后回归柔软，回望年少初心，愿我们永远记得曾经热烈纯粹的自己。好妹妹，你曾是少年。

0: 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山海，草东代表的是年轻一代的一种声音，他们大声唱出了情绪的烦闷与哀愁，翻过山与海，奔赴心底向往。这首《山海》送给心怀热烈与奔赴的你。音乐圆游会继续用轻快歌声开启今日好心情。孙燕姿，《日落》。

磅礴的旋律诉说时间与自身的力量，孙燕姿用她独有的声线层层堆叠，循序展开，日落在季节的更迭中，光亮也一定会准时赴约，不必时刻精致紧绷，接纳松弛慵懒的日常，毛不易用生活化小调唱出普通人自在的小惬意，于是没有洗头，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激动，

格赛听，不靠谱组合，广寒窑，只愿在江南烟雨中与艺人相守，看尽四季晨昏，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婉转戏腔，古风落幕，切换青春摇滚，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谁是春娇，谁是志明，普通的名字，普通的爱情故事，探讨着平凡爱情中的无奈、挣扎与成长。青春总会留有遗憾，如果时光能够回头，你是否愿意重新选择？一起来听这首黄小琥《重来》。我是晶晶，10点见。你是否

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

0: 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告别沉闷与疲惫，跟随崭新的节拍，拥有轻松愉快的上午。林宥嘉、思凡、

林宥嘉细腻嗓音道尽心底藏起的心事，刚好适合细细聆听这份温柔心绪。民谣曲调干净纯粹，像清晨的风轻轻诉说满心欢喜。任素汐，我要你。

首来自任素汐的《我要你》，真的听起来觉得很有一丝丝甜的悠悠的影，让人忍俊不禁跟着哼。继续听到汤令山《玻璃》。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来我的岛。刘宇宁用歌声诉说了一个关于怯懦与勇气的故事，明明渴望靠近，却因害怕受伤而选择放手。如果人生能重来，愿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王星辰、苏星杰，落日与晚风，最低成本的浪漫是看日落吹晚风，最昂贵的遗憾是陪你看日落的人再也不在身旁。爱意里总藏着遗憾与迁就，绵长舒缓的歌声道尽感情里没说出口的心里话。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
1: 你

蔡淳佳的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淡淡的却很坚定的力量。收起伤感情绪，换上热烈轻快曲风，向蝴蝶挣脱束缚，唤醒上午的活力。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七夕快要到了，花店已经开始接单了，但说实话，鲜花3天就会凋谢，口红对方可能已经拥有了。今年换个思路，送条蔻驰腰带，无论男生女生每天记着，让他天天想到你。蔻驰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经典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认出。皮带摸上去柔软有弹性，扣头是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今天带来的5个经典款，男女都有，放心选购，不会出错。蔻驰皮带官网价都要1-2千块，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任选2件，到手价格更加划算。礼盒礼带全部配齐，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就止。这款腰带支持双面可裁剪设计，再加30秒就能调整到合适腰围，材质柔韧耐磨，系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许慧欣，爱情抗体。爱情很美丽，也很无情，所以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就像身体需要抗体去保护一样。旋律里回望旧时光，藏着去年没说完的心事。胡彦斌，一年前。你还记得

听着这首歌，我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些为爱痴狂的模样。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受过伤，也都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成长。复古温柔曲调，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相逢。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用音乐和诗

Joyce 啊，偷听对白。其实真正的放下从来都不是删除所有联系方式，而是听到他的消息时内心再也没有波澜，细碎温柔的小调捕捉藏在日常里的心动。韩红、薛之谦、小尖尖。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从前的爱情故事，简单字句写进爱情里遗憾又柔软的模样，一曲国风喧嚣尘间寻一处江湖清静。节目最后分享周杰伦《红尘客栈》，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城市午间车流不息，用歌声安放都市心绪，有些遗憾只能轻轻放手。李圣杰，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李圣杰自身的情感经历，他曾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无奈错过。收起伤感，都市里热烈洒脱的情绪跟着节奏释放。蔡依林《晚爱之徒》。

玩爱之徒，动感旋律点燃城市午后活力。有些事像七月那样热烈的来过，有些人像蝉声那样喧闹一整个夏天，然后悄悄退场，这都没关系。八月的风会替我们记得，也会替我们放下。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

0: 滨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激动难以忘怀。

小阿七从前说，只愿所有的爱都被善待，都能够被珍惜。城市长大的我们，总有段藏在往事里的心里话。陈楚生、何洁经过。

当经过的旋律缓缓流淌，陈楚生的温润嗓音与何洁的深情演绎完美融合，就像是旧时光与现在的自己在旋律中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绵长日常，爱意藏在朝夕细碎之间，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内疚。陈奕迅甚少提笔写词，这首却全然袒露心底压抑的愧疚，字字都是无法释怀的自省。城市正午热烈直白的心意是人海里难得的赤诚，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干净利落的律动搭配直白戳心的歌词，把爱里的占有欲与克制感唱得淋漓尽致，又精准戳中年轻人敢爱敢说的情感态度。回望来路，每一段过往都是岁月赠予的印记。隔壁老樊，我曾。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等一下就回家，爱兜，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这首歌听起来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像陷到了软乎乎的云朵里，传递着自由和不被束缚。暑热正午，随歌声逃离城市喧嚣，孙燕姿，神奇。

旋律响起，仿佛进入时光隧道。整首歌曲中可以清楚地听见孙燕姿唱这首歌的快乐与奔放。平凡日常总藏着不期而遇的浪漫惊喜。南拳妈妈、湘南海鸥在歌声里安放一整座城市的温柔。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0: 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中午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电波里重逢，用旋律消解午后闷热，叮当猜不透，

人与人之间的心思总藏着说不清的隔阂与温柔，音乐超能力收起纠结迷茫，少年意气奔赴心中滚烫理想。 TFBOYS 大梦想家。

0: 无论世界如何变幻，人类都因梦想而各自精彩。轻快旋律唱出了很多人心中认同的青春概念，星河滚烫，日子美好，而我们都在这滚烫与美好之间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杨乃文，月亮，月亮。
1: 某个夜晚。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来我的岛。刘宇宁用歌声诉说了一个关于怯懦与勇气的故事，明明渴望靠近，却因害怕受伤而选择放手。如果人生能重来，愿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手来变快卖到身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爵招你，唐伯虎，伯虎说，一曲古风婉转，穿越千年，邂逅江南风流诗意，城市人海匆匆，一次擦肩相逢便是难得的缘分。周迅，偶遇。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在周迅看来，偶遇不只是遇见贵人、遇见知己、遇见心动的人，生活里细碎平凡的瞬间同样是动人的偶遇。音乐超能力，旋律里藏着简单纯粹的美好欢喜。至上励合，棉花糖。

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Twins 星光游乐园，正午阳光漫过城市街巷，让旋律接住你所有细碎心绪。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

人最深的孤独从来不是一个人独处，而是你明明置身于灯火璀璨的城市，看着漫天烟火，人来人往，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唯独你心里落满荒芜。成年人的悲伤有时候是一种静音模式，是不被看见，不被理解，也无人过问的默默承受。张碧晨，下一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成想四季与你，人生就是在得与失之间做选择，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只愿不负这似水流年，抵达属于自己的繁华盛景。前路漫漫，愿我们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明天。鹿晗，我们的明天。

这热烈的光阴属于夏天，也属于我们。愿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寻得那份属于自己的简单与美好。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邓紫棋《我的秘密》。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响自由在等你。

0: 阳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

0: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燥热午后，电波相伴，欢迎来到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听歌，安放日常心绪。王菲，人间。

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正是这份痛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后来的温暖，更学会在迷茫中稳住脚步。世间烟火百态，悲欢皆是寻常人间，心底藏着追问，总在深夜反复想起某个人。韦礼安，有没有？

感情最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离别，而是不清不楚的拉扯，忽远忽近的暧昧。你抱着满心期待反复试探，对方用敷衍冷漠回应所有真心，到最后才懂得不回答就是最好的答案。爱意从不必急促，细水长流才最动人。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激动难以忘怀，激动

目不转睛。王以太的出现颠覆了很多人对传统意义上说唱歌手的印象，不刻意穿金戴银，内敛谦虚是他的标签，作品注重故事性和内涵，在说唱的舞台上独树一帜，抛开琐碎烦恼，电波相伴听歌，轻快曲调自在松弛，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在蔡健雅的诠释下，这首歌仿佛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宣言，告诉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必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自我才能更加潇洒。喧嚣散去，歌声如清晨微光，治愈所有疲惫。李健，美若黎明。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方大同，特别的人。任时光流逝，岁月老去，不论经历了什么，所有的过往都值得珍惜。人海万千，也总有一人独独契合你的温柔。李宇春，是你。

真正珍贵的陪伴从不是顺境里的热闹，而是逆境里不离不弃，风雨同舟，岁岁相依。那些无人言说的情绪，终于有人与我共情。同感来自张远。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孤独颂歌，陈文飞的嗓音慵懒却不颓废，沧桑中些许悲凉，风吹过盛夏，独处未必落寞，一个人也能和自己温柔和解。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

常有人说年少的心动太脆弱，可梦若都是梦，为何会心动？那些夜里翻涌的思念，梦里重逢的悸动，那是我们曾经认真爱过的证明。一首歌把夏日的热烈尽数唱给你听，张惠妹《夏天的浪花》。我是雨晴，14点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

0: 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微风掠过城市，陪你卸下烦闷，静静听歌。周杰伦，稻香。

熟悉的曲调带回乡间晚风，治愈所有奔波疲惫。不必焦虑等待，对的人总会穿越人海奔赴而来。阿四、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想

林宥嘉2014年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之后音乐节上两人终于碰面，阿肆拿出《致姗姗来迟的你》 demo 与林宥嘉分享，仅仅听了10秒钟，林宥嘉便笃定这是一次不容错过的合作契机，二人就这般一拍即合，两地录音，隔空交流，却丝毫未减他们之间的默契，抛开所有束缚，随节奏肆意释放内心热烈。小鬼王琳凯 Dancing Till I Die。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来我的岛。刘宇宁用歌声诉说了一个关于怯懦与勇气的故事，明明渴望靠近，却因害怕受伤而选择放手。如果人生能重来，愿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慢旅。

0: 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5: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8: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激动难以忘怀，
13: 可

0: 小蓝背心，目击皆是你，这是纯粹的喜欢，字里行间都是爱意的流淌，目光所至，心底所想，四处都是你的身影。喜欢本就直白热烈，随心奔赴，偏爱于欢喜。王力宏，我就喜欢。
1: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爱大

我就喜欢王力宏的版本，洋溢着扑面而来的青春热浪，逃离人间喧嚣和心上人奔赴独属于我们的浪漫星球。继续分享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午后喧嚣里，让歌声陪我们慢下来。二十四楼是刘若英和杨坤的首次合作，像是分手后多年不见的一对恋人再次相遇，少了一份潇洒，却多了一份苦涩与哀愁。总有人愿意原地等候，下面这首歌写给所有漫长的期盼，光良，我等你。

光良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里的无奈与坚守，等一个人，等一份可能不会再有的爱情，却还是义无反顾，生而热烈，不必迎合世俗，每一种灵魂都值得被温柔善待。蔡依林《玫瑰少年》。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激动难以忘怀。

郭正正，傅子豪，你的眼睛像星星，轻快的旋律，甜甜的歌词，把一见钟情的心动写到了极致，带着星光而来，治愈所有不安，一眼心动，一生心动，是少年最纯粹的欢喜。继续分享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孙燕姿的声音里总带着一种通透，像是经历过风雨后依然相信彩虹的人，心怀光亮，前路自有属于自己的暖阳。音乐想自由，最后一曲张杰《最美的太阳》。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香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
12: 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19: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6: 大家好，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9: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许多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上来就钻我，三胖哥啊！我说我不换那个牌子，我都是那个牌子的电动车。我看谁敢让我出去，我说不敢，谁敢让你出去？对吧？我没有电动车，我都吹个牛。
19: 谁？
6: 三胖哥。
19: 你那是吹牛吗？你不是。
6: 牛妈说过，哎，昨天就这个妇女头子说的，我明天回去找，给我走个群儿。
19: 你到哪了？
6: 哎呀，
19: 在你踏上徐州这片热土的时候，曲儿必须这是在你耳畔响起。
6: 到哪了？到家第一顿下面条子喝吧。哎呀，就这个叫什么五星钻爆来了，
19: 钻你！
6: 谢谢老男孩的关注啊，好宝儿。
19: 牛妈说：“我还有2个小时到徐州，你等着吧。”
6: 啊，
19: 哎，俺不放曲儿，你不能下车啊！
6: 哎，怪刺激，还怪吓人嘞，这还怪能吓人。我这还有2小时到徐州了啊。
19: 就你等着，一个高铁站等好哈。哎，卷眼皮等着。哎，
6: 让叶说为什么有秧稿子叫，你想想搁徐州没有秧稿子叫可还正常。
19: 嗯，这是我们客栈的产业来着，
6: 是
19: 最大的一个产业，就是养羊。
6: 为什么养羊呢？养羊的话大家会有手磨咖啡喝，
19: 加珍珠的。
6: 哎
19: 啊，
6: 限定手磨咖啡，
19: 现磨，对，就这手做咖啡来着。想加点内容物，就不给你磨那么细了呗。哎，都有。
6: 谢谢各位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里啊，小宝有方便的话给我们亮灯牌加个关注啊。
19: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就这个徐州话，
6: 嗯，
19: 就表达慢，嗯，但是你又不说慢。你该怎么说？
6: 可以怎么说
19: 啊？
6: 啊，大家一起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一起来说一下。这个冷雨夜说，你可能不知道，他们这个节目的秧稿子呢，就搁桌子底下，想用特效的时候就用电棍戳一下。
19: 哎，多残忍了！
6: 你吃它是吃它，你不行虐待它。
19: 哎，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有科技进步就得录音了，
6: 用脚踩一下他。
19: 你又好哪儿去了？又好点哪儿去呢？啊？
6: 哎呀，这个叫什么？把把过说什么慌喝什么全能响指？你说什么？
19: 你在说什么？
6: 你在说什么？这个 G Block 说，西鲁话表达慢，妈妈到我姊妹。
19: 哎，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哈。
6: 妈妈到我姊妹啊！
19: 出门了，出门了，搁路上了。
6: 哎，欢迎可意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这个这怎么回事？又是大家冲红包来的吧？
19: 这个我爱吃鱼油说。他俩还喝上拉菲了，
6: 谁
19: 喝了？
6: 谁搁这直播间？
19: 手做咖啡，
6: 手做，哎呀，
19: 咖啡，
6: 你那个耳朵
19: 不是拉菲 ，coffee。
6: 小羊会那个什么布噜布噜的噗噗，
19: 黑色的
6: 布噜布噜的噗噗，然后我们用它来手做给你们coffee
19: 现磨
6: 咖啡，
19: 哎，
6: 咖啡给你们喝，
19: 不是珍珠奶茶吧？也有，
6: 有摸有补摸，补摸着给你放里头，
19: 哎，给你泡泡，
6: 嗯，
19: 就是珍珠奶茶。
6: 你知道你们得意这口，
19: 哎，而且就喝那些带糖的不好，
6: 是
19: 我们这儿就无糖的。
6: 嗯，你看我再踩他个卷，你看。
19: 然后让叶说徐州马上到是多长时间？
6: 没出门。
19: 就马上快了，快了，快整整快了。
6: 没出门，你搁哪了？
19: 马上门口了。
6: 都等你了，老板都
19: 来了。到了，你别等我，那天吃。
6: 就一般
19: 等我，
6: 不说这句话，可能整在路上。
19: 哎，
6: 一般要说那天吃，别等我，那真没出门。
19: 或者在其他的饭局上呢？
6: 那
19: 天吃，你别等我，哎，你开始。
6: 哎，这个牛妈说。俺对象说媳妇儿你再等我两分钟，
19: 嗯，
6: 然后牛妈会说等你年都过完了，真的随便去走走不都暂时。
19: 他真的是真的等两分钟，他最多也就是上个厕所的空。
6: 他一般都收拾好了，最多也就是出门的时候你等我去拉。
19: 哎，对，你让他上个厕所怎么了？家里又不是没这条件。
6: 我跟我老公讲，就是我就是回头生二宝的时候，我出来。他我出来，
19: 你想好谁出来？是他进去生还是你进去生？
6: 他要是下班了，到产房门口，我没到，我没生完，他等着。
19: 啊，
6: 我要是从产房出来了，他还没到，他等着。
19: 就那么大的事儿啊？就那个板非得上啊？就那个板非得上去那天？
6: 你不懂
19: 啊？
6: 这个老二心态和老大不一样
19: 啊。
6: 这个他是驴。
19: 谁是驴？哦，他你对象是吧？
6: 能挣挣点
19: 啊？能挣一分钟是一分钟，
6: 能挣挣点
19: 啊。
6: 但是来都来了，你把屎在单位来。
19: 医院里有，医院有，但是那一分钟
6: 不行，
19: 你拉裤兜子来。
6: 哎，可好了，那个护士蛮拿腰摇假属签字的，他到厕所追打你，等到时候他等着。
19: 哎，你这找不着人了啊。然后基布洛克说，你反正他就搁那等着
6: 啊，等着，
19: 哎，就搁那等着，
6: 哎，
19: 哪都不能去。哎，
6: 哎，这个谭先生说，真的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徐州马上到。
19: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跟你们说马上到马上到，你们才信他真的马上到？
6: 就你们信徐州的马上到吗？
19: 哎，就你真的有那种，哎，你到哪儿都马，哎，出现了。
6: 是
19: 出现了这种，什么情况会出现？
6: 什么情况你们会相信？
19: 哎，
6: 来，其他小宝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一起来说一下。
19: 刘医生，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了，那就他哎，真的到了，
6: 到门口了。
19: 但是，一般这样的话就不接电话了
6: 啊，
19: 对吧？你人因为哎，你到哪了？一般想打这个电话催人家到的时候，
6: 就给卡死了。
19: 对，反正都你到门口了，还接我浪费你这个电话费干什么？是不是？啊，
6: 咖啡多加糖说，我别的不想信哈。
19: 啊，
6: 他说马上到，位置共享。
19: 哎，一点信任都没有。
6: 位置共享，
19: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不在了，是吧？
6: 你共享，你马到你共享，
19: 让你知道我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吗？
6: 为什么你的定位在捏脚店？
19: 那怎么，对吗？你非得看，你非得看。
6: 讲好老表一块喝酒，为什么你的定位在捏脚店？你告诉我，
19: 你非要看，你对我多点信任，我反正对你没有坦诚，你非得戳破我们之间的信任干什么呀？现在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了，我还得请你一句，我前面还受损了。
6: 于是其说，信虚荣马上到，还不如信拐是天妹的。我说实话，后者还可信一些。
19: 以前都不用甜妹这个梗，
6: 妞妈
19: 以前都说自己是秦始皇。
6: 妞妈说：“乖，我那天在楼下等你十分钟，你说俺出假门了哈？不是了，不是了，我给你解释一下哈。那天吧，那天不是我， 那天不是我带锦毛去了吗？然后呢，拎出门了，锦毛
19: 行了，他就是没出门，憋不下去了。
6: 然后呢，拎出门了呢，就到单元门口，锦毛说：“妈妈，我想回去拉个屎。”
19: 啊，怪锦毛
6: 啊，对
19: 啊，锦毛也得在家拉。
6: 哎，我就送他回去那个。嗯，
19: 所以他平时什么太啊，我得在家遛锦毛，都是假的，听出来了吗？你说到底让大家信你哪个是真的啊？
6: 我早上起来我运动，然后那个瑜伽垫，我瑜伽垫是新买的
19: 啊。
6: 平时呢，运动完之后坐在上面拉伸，小狗就过来蹭蹭我，
19: 吓我一跳，
6: 他就过来就是靠在我身边点喽点喽
19: 啊。
6: 点楼您懂啊，点楼
19: 啊啊
6: 然后呢一般呢我妈要看小狗这么靠近我呢，她都会把它给驱离
19: 啊，就然后离你远一点，
6: 对对对、
19: 啊、
6: 然后呢今天它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在我面前，屁股刚要尾巴卷起来刚刚要坐下，然后我看我妈的眼神就过来了，我赶紧给它推走了，然后我就是在小狗的眼中捕捉到那种震惊、
19: 失望、
6: 失望、
19: 难过，就是
6: 无语，哎，真的就是跟上戏毕业一样样的，就是
19: 你哎，学校也不太愿意哈、啊。
6: 妈妈，你没有戏，
19: 你推开了我，
6: 你推开了宝儿，
19: 宝宝香香的小屁屁刚要坐上，你推开了，
6: 你没有戏。
19: 我爱吃鱼，晚风不渡，我说。算了，走群吧。
6: 啊，走
19: 群。尾酸又该整抓大头。
6: 哎呀，
19: 又是一只伤心的狗狗，就存在了这个世上。哎，
6: 我爱去说大乖是怎么做到手黄不脸红的？我俺孩子就是缓出门回家再拉屎。这个妞妈说，金宝眼里压根儿就没有对妈妈的爱。我每一次给妞妈妈排金宝的时候呢，我以后。

0: 惯他对我都是冷漠，就以至于妞妈妈老是误会说你是怎么做到连狗都翻你的呢？
1: 妈妈，这你没有切身体会吗？
0: 没有，我不是
1: 就从人就但凡有点活物这玩意儿烦我不正常吗？
0: 巧了，
1: 对对，大家都烦。
0: 巧了，平时呢金宝最爱妈妈。
1: 哎哎，咱也不知道，就从你的嘴里吧，反正那金宝心眼也蛮多的啊。你这逢场作戏这回事，哎。
0: 何一姐又说这个正常，七岁八岁狗都先。
1: 狗现在还没有七岁八岁，也闲也闲，哎，都闲。
0: 啊、对，我反正就不能是七岁八岁。
1: 哎，不可能，不可能，哎，这是活物嘛，哎，活物都嫌弃一点，哎，正常。
0: 来，小宝啊，等一下，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都来说一下。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薛种话要表达慢，但是不说慢这个词，你可以怎么讲？
1: 哎，那也知道了吧？嗯，那爷，你上来我就得问主播啥话题、
0: 啊？啥话题？哎，你好宝、
1: 哎，你每次你问你倒是互动啊，
0: 好宝。
1: 哎、就这些，每次那都有话题吗？有话题那说呀，说了你们参与，
0: 那用吧啊，
1: 就是好不容易从众多的留言当中选出几条，哎，还不能播。
0: 哎，凯哥睡不醒，说，不说慢，表达慢，下楼了，下楼了，下楼了。
1: 你能下窗都算你快的。
0: 你弄牙刷的拿个手里，我都算你厉害。
1: 何一姐又不靠多，真念，
0: 真念哦，
1: 这真念。哎，
0: 这个9527说。拐弯就到、啊，
1: 我猜一下，刚出小曲，哎，不能再短了哈，哎，
0: 还有这个我爱吃鱼油说，那我家住一楼咋办？那你就不能用这个理由了，你不能用这个理由了。
1: 你说实话吧，出门了，哎，行吧，你说实话吧，出门了，哎，这个刚出门，刚出门，你也吃，哎，
0: 那爷的意思就是，撵着才不是个蚂蚁都。
1: 啊，就是这一点力度都没有、啊、
0: 是的，
1: 黏黏活活的。
0: 哎，这个妞妈说话题压根没有意义，赶明准备别的话，别准备话题了，随意说。
1: 那你们要是不耐我们了怎么办？
0: 不是啊，你有个话题吧还能把你们拽住，对不对？你真是没有话题了，都疯了。
1: 就在场面一度失控的时候用话题给你们敲个醒，
0: 都疯了。
1: 不靠杜康，我反个墙头就到。哎，没有正儿八经的路走啊。
0: 西流西海说、啊、还反个墙头就到，俺乃拄拐棍这个点都敢到、啊啊啊
1: 啊。老人家身体好啊，哎，身体倍儿棒，这么热的天都得出来吃这个席。哎呀，
0: 于世奇说，拐每次夸听友好宝的时候，我想起他在家遛狗的时候也是说好宝儿真棒。
1: 行，都这样了。
0: 不是，我孩子我也这样夸。
1: 嗯，反正金宝现在不太喜欢他了。
0: 是哎，
1: 这些甜言蜜语在金宝来很痛。说什么呢？谁叫宝呀？坐都不让坐一下。
0: 谢谢宏伟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好宝。
1: 鸡不落的说，没有话题。我们就说心灵演唱会。哎，那我可得劲了。
0: 有，
1: 从今天晚上一直说到明天，我都愿意，好不好？心灵演唱会大家都得去，好不好？
0: 这个话题啊，
1: 有话题。
0: 红梅说：“哎，不要问，你两三个红绿灯，哎，还是你警。”
1: 一个红绿灯啊！
0: 啊，红梅哥，还是你警啊！两三个红绿灯呢，时间过短。
1: 你等卷气跟他等。
0: 两三个红绿灯呢，哎，这个艺术很高超。为什么两三个红绿灯来得还晚呢？你看，两三个红绿灯都红灯，
1: 都让你等。他刚到根根，他变红灯了。
0: 而且两三个红绿灯路都长。
1: 哎，而且前面还有那个车，一个劲儿的他霸着他不走。
0: 哎，我宣布，对，你看，就像吉普老说，对，一个红灯99秒。
1: 哎，那前面再有一个车的，哎，是新手，一踩油门熄火，一踩油门熄火，
0: 再堵个车，你看，
1: 每次。哎，
0: 就您最紧了，是吧、啊？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啊。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可是结局将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3: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不清，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小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9: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这个社军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问说，乌龙软语这个不包含徐州这一片吧？你错。老表你错，你大错特错。
9: 等下社军说的这姐说话口音太讲胡气了。
1: 他说讲胡气是那个谁说那爷说他家柯基长得很漂亮，四口人养三口，我说的这狗该上桌，
9: 有点江湖气在身上，
1: 该做熟了。
9: 帅的不是一点点，说吴侬软语是什么？
1: 吴侬软语的
9: 就他说的这种话呀。
1: 吴侬软语是他有一个衍生版的词叫虚侬软语。
9: 对吧，你看能衍生出来衍生品的这个一定就很棒了，很贴切了。
1: 天王老子来了也有虚侬软语，我说的。
9: 有
1: 讲话给证明一下。你都说徐州小女讲话天不天
9: 赋，都这样的。
1: 还是
9: 都是这个样的，
1: 还是说波浪号说这节目有人听吗？反正也
9: 有那么几个吧，对，
1: 十来个二十几个。
9: 反正直播间的那些几十口子他一直在听的，可能其他的也有从直播间进来的吧，有吧。
1: 社军说太吓人了这口音跟钢刀一样。
9: 他的名字叫钢蛋儿啊，你不知道吗？钢蛋发出钢刀声音不正常吗？
1: 我叫王刚。
9: 日语世界好久不见
1: 啊！
9: 我证明
1: 是的。
9: 哎，都是这样说的。
1: 飞翔也说，是的，徐州小女讲话可甜了。
9: 哎，是。
1: 哎呀，这个
9: 打着小节唱着歌
1: 啊，
9: 吴侬软语的 Plus 版
1: 是呀，
9: 升级款。
1: 是呀，
9: 你值得拥有，值得体验，好吧。
1: 炸麦了嘛，我拉小一点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搜索进来啊。
11: 茉莉
1: 啊，
9: 乖姐别名大老李。
1: 啊，别名大，我别名好多、
9: 好多。
1: 除了大老李还有什么来着？现在反正是你记住，别管是谁，别管哪个，都是你的电子小老表。
9: 哎，英文名 Old Watch。
1: Old Watch。帅的不是一点上啊，农豪农豪，原来是徐州甜妹啊！你少搁那给我装。
11: 柠檬，
1: 你徐州话都八级了，你搁那还农豪农豪？
9: 柠檬，坐地炮。你还有一个别称，坐地炮。都有，哎，大家慢慢回忆一下哈，你们都给他起过什么别称啊？
1: 你刚才搁这装上来，农豪，我得忙死人了你。
9: 来吧，各位，接着我们开心扭蛋机也是讨论一下徐州话。
1: 哎，
9: 就是徐州话表达慢，但是你又不说慢，就这个词儿咱不提。
1: 你可以怎么讲？
9: 哎，怎么说这个人？哎，你
1: 是
9: 黏黏糊糊的。
1: 哎
9: 啊，
1: 那爷说磊豪啊，你也一边去，你跟他装。
9: 你都江湖气了，你还磊豪？
1: 徐州老妇女，你还跟他还磊豪啊？一个
9: 哎。
1: 谢谢那爷给我们送的鲜花啊，谢谢这个205羊汤34年给我们送的人气票啊，谢谢各位小宝啊。
9: 楼爷说
1: 啊，
9: 坐山雕啊，
1: 什么
9: 也就是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不跟大拐一个时代。如果跟大拐一个时代，那他算啥？
1: 傻别傻别都给听了，
9: 有他啥事儿、啊？
1: 都给听完了啊！
9: 见拐也都得磕头行礼啊！番茄，你跟马铃薯说，
1: 嗯，
9: 别慌，
1: 嗯。
9: 然后呢？
1: 然后呢？
9: 那还是你在参与互动。
1: 拒绝说，都能让你肉丝
9: 啊啊啊啊！
1: 哎，肉丝啊、哎！这个那爷说，该说不说，我为啥不在散区？那你问
9: 你、
1: 啊、
9: 哎，这大家把这个云乎云乎，我们好几个群，
1: 是不能早早让您都挤一群里。
9: 哎，是吧？你这个跟一群管不了了，您都得上帖、嗯。你过两天的把群主让给我。你这还谁聊的呀？哎呀，
1: 这个茉莉说，跟大拐一个时代，俺拐姐都得七屌上板，大寒假，大寒假是什么？大寒假是什么意思？
9: 天天放寒假。然后大爷说：“你就让我进散群吧，我进去当班长。”
1: 想加群的啊，来在那个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
9: 哎，就可以加我们好友，然后就把你拉进群了哈。
1: 哎，是。
9: 丁女士问了一个问题，我的管理员呢？
1: 你
9: 是不是吗？就可能你退过群
1: 啊，
9: 哎，然后管理员就自动消失了，
1: 哎，
9: 一定是这样。
1: 龙爷敲了一下，那爷说：“你想上散群？
9: 嗯，
1: 你打听打听
9: 啊，
1: 你打听打听，哪个人进群不是得走后门？”
9: 哎，这样，既然话说到这儿了，
1: 哎，不得托关系？
9: 您托谁的关系？啊，
1: 托谁的关系？
9: 我连这个人我给他嚎出来啊，您托谁的关系啊？你得进散群托关系，
1: 然后那爷认真的问他咋妥的，你
9: 往哪拜拜能进散群？
1: 不要信黄牛，怎么
9: 是？就这个散群到底有什么吸引你们的呢？
1: 都不要，你不要信黄牛的话啊！
9: 就是在里边的人想出去，在外边的人想进来，都这样，都看别人的好。
1: 来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小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0: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这个柠檬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问发怼红宝能进三群8万8，
0: 哎，这样也不是不能让他们进啊，
1: 8万8，
0: 哎，都能进都能进，
1: 进三群得8万8，但是你如果去
0: 玩一趟，
1: 哎，那就不要这么多了。
0: 是的，去晚运桃源，皖南徽州休闲4日大趴游
1: 啊。
0: 就是这种温婉的地方，哎，
1: 徐州直达黄山，那叫前线是吧？
0: 一线
1: 、啊、一线。
0: 我当时就念成前线了，丢死人了。
1: 一线哈、啊，
0: 哎，不是那个一线啊，哎，不是身上的、啊、
1: 节奏舒缓，不赶路不赶点，老人年轻人都适合。而且我们8月皖南是广电独家定制的首发团，
0: 哎，是的，现在只剩8月18号这个团了。8月18号、哪个谁带队呀？
1: 海哥。
0: 哎呦喂、
1: 啊、
0: 本来是2期的，但是你台风，现在大家去没办法，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就只剩8月18号这个团了。
1: 是的，
0: 到时候我跟大家一块去、
1: 哎哎、
0: 我们不要8万8，
1: 不要8万，
0: 只要1499，
1: 中通就是大一点的孩子，10080，
0: 哎，小通，哎，小通也去哈，
1: 890，
0: 哎，
1: 然后也可以拨打那个电话去咨询啊，10865177033。
0: 来，各位，有人知道他刚才念了一串数字是什么吗？打在公屏上，
1: 打公屏上，18651077033，谣传啊，他说小童是小孩的意思，
0: 小孩、不，他这个给的词儿就是这个小童，
1: 哎，
0: 小孩。
1: 然后呢，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啊。
0: 哎，是的。
1: 哎，然后这个娜姐说，那、我不去了，我怕我想家。四天，你想想想，
0: 没事，娜姐。我哄你睡觉
1: 啊啊，
0: 管吧，我陪陪你，给你盖好小被儿，啊，给你塞好被子。
1: 这个
0: 谁想嫁了？我看看。
1: 菠萝妈妈说，进三群是一个人8万8，
0: 但人多了能有一定的优惠的。
1: 然后这个谁说，二群进二群，二群免费
0: 6万6。6万6，让您都不愿意跟二群待，
1: 不行，你用我们这听众群赚差价。
0: 行，都可以进群，我们几个群大家都我们都在了，好吧、就是怎么进我们的群呢？就是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加好友，然后我们就把您拉群里就可以了、
1: 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是皖南的行程线路。有
0: 的
1: 朋友就是想在开学之前带孩子去一趟远的地方，
0: 内蒙古，
1: 去内蒙古哦，
0: 哎，就还剩最后一期了，
1: 哎，这个是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首期专属精品纯玩团，重磅开抢，
0: 哎，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
1: 人少玩的好啊，
0: 哎，但是哈、你看像刚刚走的这个，其实20露头，23个人好像就走了，
1: 哎，
0: 没有那么多，但是你说那多宽敞。你就也没有那么吵闹，就能放心玩啊、
1: 这个是16号就出发，
0: 是的，
1: 是我们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就是下面一个小时的主持人看看，
0: 就你们想听他叫哥哥的那个看看，
1: 哎，对，看看带队，然后呢，我们919宠粉价一口价4199，
0: 4199，
1: 哎是，
0: 哪在不是1199哈，
1: 哎。
0: 在这正片的也1199，4199一个人，6天5晚。
1: 几个人？一个人范老师，
0: 一个人。
1: 往返啊，6天5晚，6天5晚啊。然后那个凯哥是不是问几天？6天5晚。
0: 嗯，
1: 4个人，1个人。
0: 一宠粉一口，4199。
1: 哎，
0: 明白了吧？
1: 这个范老师说，大人小孩一个价吗？你可以
0: 不是，也不是一个价，
1: 你可以先进群，然后呢孩子应该是有孩子的价，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是这样啊，各位如果说想了解详细的，可以微啥信的公啥众号徐州美好家，这个内蒙古的行程回复亲子两个字，回复亲子两个字，然后呢会把你有客户把你拉到群里面给你解释，
0: 是的，
1: 也可以拨打电话，
0: 挺好哈、

0: 咬，八六五咬，七七咬，零三三。
1: 哎，是的，这是两个团，一个是回复亲子，是去内蒙古的，
0: 对对，
1: 一个是回复皖南，是去皖南那边的。
0: 哎，
1: 啊，明白了吧？
0: 龙月说六天只给五碗饭，我讨你六天只给五碗饭。你这吃心眼子，你是吃心
1: 行，剩下的我都替你吃了
0: 啊！
1: 你吃不完，我给你打包让你带回来吃啊！嗯、纯玩团，两个都是纯玩团，
0: 纯玩团啊、嗯！不安排购物啊！
1: 还没有，但你要非得购物，你说你导游，我就我这个不买东西我不行，
0: 我要在内蒙那买一辆军舰电动车去。嗯、
1: 你回徐州买去，
0: 来徐州买
1: 啊！
0: 淘宝你听话啊，别犟，别犟。
1: 明白了吧？就是我们不是像一些旅行团，它价格便宜，但是你净带你去那个旅那个卖东西的地方逛，
0: 哎、
1: 那没意思了啊！
0: 三胖哥说：“您说您这他干啥、
1: 嗯？
0: 啊，今天第一讨也讨了吧？
1: 讨谁了？
0: 俺不敢惹你哦，三胖哥。
1: 这都要走的，
0: 俺都跟俺学坏学臭了。
1: 是的，俺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还是耍、
0: 啊。三胖哥原来倍儿想啊，都跟俺学坏学臭了。
1: 是的，从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都跟俺学的。
0: 博英说，纯玩
1: 啊，
0: 怎么个玩？哎、你这能怎么玩？
1: 旅行 ，travel， 怎么个玩？
0: 你什么你？什么孩子你是啊，
1: 你不加后边那个狗头我们可能给你介绍介绍有什么景点、啊、你加那个狗头就没有什么好意思你啊，
0: 真是你
1: 真的是、啊、是暗卷吗？哪是暗什么卷啊，
0: 人家住的都是五钻酒店，
1: 哎，这个去内蒙还能住大蒙古包，
0: 那个海滨大浴场，
1: 哎，
0: 还有皇家避暑山庄。
1: 茉莉说：“转大衣柜子，
0: 你说什么你？
1: 转大衣柜子，躲窗帘后边，让你提心吊胆的。
0: 纯玩，真的
1: 就是纯旅行，咱不给你设购物点吧、
0: 啊、
1: 这样的
0: 是是
1: 明白了吗、
0: 啊啊、好，来小宝啊，这样啊，抖音账号开心歌站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听歌
1: 对对、
0: 啊、
1: 听心灵的年
0: 年
1: 年
0: 年年、
1: 哎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小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哎，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骑蜗牛溜达说，你是谁？我是你的电子老表。
1: 电子 old watch 啊，
4: 电子 old watch、
1: 哎、
4: 我跟你说这个直播间的英文啊，就是过六级，
1: 过虚州六级，
4: 过虚州六级，
1: 哎、
4: 就是非常非常之简约明白啊。刚才给海哥讲这件事情，我不熟练、他们都在笑话我，请问该用徐州英文怎么表达？
1: 请讲。
4: I'm 被打。People 哈哈哈。
1: 哎，被地打。
4: People 哈哈哈。
1: 我非得念这个留言。哎，今天我们有话题，我们话题徐州话表达慢，但是不说慢这个词儿怎么说？我就不念三群，一群里边朋友说。
4: 看一下大家怎么说。
1: 一身都是月说捏、梦龙说捏肉。
4: 肉。
1: 哎，俊勇战士大哥说麻到。麻到。
4: 又麻到。
1: 哎，我来看看二群的朋友们。
4: 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不能相信你那张破贼。
1: 哎，心儿说墨迹。
4: 墨迹。
1: 哎，无穷说碾死了你，给他墨迹墨迹啊、
4: 哎呀，伯格问说，你们这是啥呀？这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到

0: 点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
1: 哎，是的，当然我们是双平台直播哈，我们的广播端直播，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的这个账号也在直播哈。
0: 是啊，菠萝妈说慢，那不应该是那个是不能念。
1: 哎。不让抖音，
0: 不能，你怎么回事？
1: 难登大雅之堂，
0: 这点觉悟没有没有吗？
1: 哎，典韦说你们这是正规节目，
0: 是正规，不正规我就念了你这。哎，
1: 对，因为我们有开头有结尾，因为马上要结尾了。
0: 是啊，哎，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乖，
1: 哎，我是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0: 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

0: 一天好睡眠，皇室羽绒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羽绒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羽绒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3: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祝你拥有真正的五好，好朋友，好情绪，好天气，好日子，好快乐。今天的开场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毛不易，消愁，简单的木吉他编曲搭配低沉克制的嗓音，道尽成年人藏在热闹背后的孤独，让每一个奔波赶路心怀遗憾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郁可唯，稳稳的幸福。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跟窗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4: 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6: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怀。

陈小春离不开你，他用砂纸般粗粝的嗓音唱出爱情中最无奈的沉溺。这种离不开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勇气。

萧亚轩类似爱情这首歌捕捉了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时刻，双向试探的甜蜜与煎熬恰恰是爱情最真实的前奏。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徐州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许许多多的新店，美食地图上不断亮起陌生的坐标，勾得人心痒。上周呢，我就去探了一下刚刚开的一家火锅店——白乐天毛肚火锅馆。最近这一周都是阴雨的天气，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适合去吃一顿火锅。据说呢，这家是始于1921年的百年重庆老字号，是有史可循的重庆第一家火锅。你一进门就能看到一口大铁锅，师傅呢正在纯手工的炒制锅底，那种原始的粗犷的馨香直往你的鼻腔里钻。现炒现打的锅底非常的醇厚浓郁，辣度很正，是那种直冲天灵盖的霸道，但是呢又不会说很燥，香辣。既然它叫毛肚火锅馆，毛肚肯定是必点的，大片厚实，在红汤里七上八下捞起来，它挂满汤汁，入口咯吱咯吱的口感非常非常之脆嫩，这个毛肚是一定要吃的，真的很不错。新鲜牛肉也很好吃，很嫩啊，稍微涮一下就变了色，咬下去呢很弹很润，肉香也很扎实。吃牛油锅怎么能不来点鸭血呢？这个鲜鸭血你把它滑进锅子里，用这个筷子轻轻一夹就裂开了，一抿就在舌尖化掉了。还有小酥肉啊，刚炸出来金黄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越嚼越香。小料台上的酱料选择很多，还有免费的凉面和新鲜的切的一些水果。但我觉得吃重庆火锅一定要配油碟吃，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吃法。不过呢也有一个小毛病，店里的制冷效果我真觉得一般啊，吃着吃着就感觉很热。但是呢也非常适合像今天这种凉快的天气，风又很大，你在这种阴雨天吃着火锅被热气包裹，也会让人觉得心里很踏实。但你要是大太阳天去吃的话，那绝对是会让你出汗的。有没有已经去这家店吃过的朋友，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或者是最近你在徐州发现了什么样的新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0: 数一九大首播。
1: 刘宇宁全新单曲《来我的岛》上线，刘宇宁用歌声诉说了一个关于怯懦与勇气的故事。明明渴望靠近，却因害怕受伤而选择放手。如果人生能重来，愿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忙碌的生活总在催促我们向前，却忘了夏天最浪漫的意义是奔赴山野，拥抱自由。与其困在城市的喧嚣里，不如给自己一场治愈松弛的旅行，把疲惫清零，把美好装满。那今天 FM 九一点九就为大家带来两条广电专属纯玩精品线路，两种风景，两种惬意，任你选择。如果说你偏爱慢生活，喜欢安静风景的朋友，不要错过皖南徽州四日休闲之旅。这是一条真正的告别赶路式旅游的慢节奏路线，您不用赶时间，不用走马观花，沉浸式的走进诗意皖南。水墨宏村，古朴西地，静谧南平，青砖黛瓦，小桥流水，每一帧都是山水画。8月18号出发，还有一周的时间，由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带队，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1499，而且老人小孩他还有额外的一些优惠，轻松玩转皖南山水。那如果你偏爱辽阔的风光，想一次性解锁多种美景，大海草原六日轻奢高铁小团绝对是夏日顶配旅程。一条线路集齐大海、草原、长城、皇家园林四大景观，体验感拉满。我们漫步北戴河的蔚蓝海岸，体验渔船出海的原生态乐趣，走进皇家避暑山庄，感受皇家气派与园林雅致，驰骋乌兰布统和金兰川双大草原，邂逅西陵和九曲湾的绝美画卷，打卡古朴震撼的司马台长城。那这个团期呢，只剩8月16号这一个时间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18651771033。这个团呢也是由我带队，而且这条线路我之前就走过一遍，非常的熟悉啊。或者是您直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给我发送旅行也是可以的。一个是短途超高性价比的皖南之旅，一个是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你能看到各种风光的大海草原之旅。趁着这个夏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暑期也没有结束，抓紧最后的小尾巴，我们一起出发吧。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这两天是下雨天啊，各位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注意安全。海龟先生微笑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古典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大雨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晚上好，各位路上的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姊妹们啊，逍遥准时在岗了。周二的晚高峰来报道了，忙活完周二的一整天啊，我们打工人的疲惫也是直接拉满，加上连续降雨啊，这个路上的水坑到处都是，开车要多加小心了。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FM 王逍遥 FM 汪王西凹萧一凹遥，成为好友，路上哪里堵车呀，哪里有积水呀，随时给我报一下路况啊，雨天也可以减速慢行，咱们稳稳当当往家走。开工歌曲来自海龟先生马卡瑞娜。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逍遥。那给大家说句实在的啊，昨天晚上啊，真的是被这阵台风天气折腾惨了啊！就后半夜那个风啊，那个雨啊，简直跟那个拆家一样啊，真感觉是窗外呼呼的风啊，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啊，都给我吹得哐哐乱响，这个卧室门都在那哐哐直晃。哎，这一夜真的是醒了好几回，根本就睡不踏实啊！我躺在床上还琢磨呢，我就说。乖乖，这多大的阵仗啊，这感觉房顶都被掀跑了啊，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睡得怎么样啊，反正我是不咋样啊。这个昨天下节目的时候，哦不，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心里打鼓呢，我说你看这一会儿下节目咋走啊，那不得狂风暴雨啊，那不得水深火热呀、啊、结果你说巧不巧，哎，就是那么的神奇，哎，在昨天晚上下节目的那一阵儿，这个雨势啊慢慢的变小了，减弱了啊，算是让咱稳稳当当的躲过了一阵狂风暴雨啊。走出直播间的时候，你们猜怎么着，就刚才那个狂风暴雨啊直接下线了，变成温柔的毛毛细雨，微微小雨了。诶，不知道

哦，今天还有没有这份幸运啊？那这两天呢也是连阴大雨，不知道图省事儿的朋友们，我看都搭了个拖鞋就出门了啊，踩着积水就往前走了。要说实话啊，那确实挺舒服，哎，踩着水凉飕飕的，是不是、啊？感觉怪得劲儿的。但是，哎，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啊，坑都藏在这个积水里面了啊。你看我下午的时候刷那个新闻，我就看到这么一条消息啊，说那个深圳有个老哥啊，就下雨天穿拖鞋趟水，这个脚泡在脏水里一整天都没换，结果第二天直接高烧40度，小腿肿得老高了，到医院一查呢，得的是什么呢，你们猜一猜，叫单毒啊，是细菌呢顺着他脚上的小口子钻进去造成感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败血症。可别吓一跳啊，那不是危言耸听啊，很多人脚上有脚气啊，脚后跟干裂或者抠破的蚊子包，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破口往那个脏雨水里一泡啊，细菌直接就往里钻了啊，不仅会引发单毒，还可能会加重脚气啊，倒霉一点呢还会碰上什么沟体病，发烧浑身疼，那可遭老罪了啊。所以说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咱说句实话，台风天气能不趟积水就别趟了啊，实在要出门，那你就穿个高帮雨靴，别光脚啊，别光穿拖鞋硬踩水，万一踩了这个水啊，到家第一件事儿，那就是用清水把这个脚冲洗干净啊，脚缝擦干，脚上有伤口就拿碘伏消消毒。糖尿病人啊，更要注意了，脚上一点伤口都不容易长好啊，之后要是出现什么红肿啊、发烧啊、浑身酸痛等等的一些症状，不要硬扛啊，抓紧去医院。别为了图一时方便，最后遭了几天罪啊！这个雨是可以踩的，但是健康不能赌。下雨天啊，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不知道这会儿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是还在下吗？路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我们成为好友，来实时的播报一波这个路况信息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9: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0: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0: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2: 激动，难以忘怀。

好，这会儿啊，看到玲珑姐也转发了很多的群友啊，这个打卡签到的一些情况啊，大家都跟以前一样啊，都在群里积极踊跃的打卡。虽然没有登市花的微信啊，这会儿也看不到大家的打卡记录，不过没有关系啊，丝毫不耽误大家在群里继续签到打卡。哎，咱们该打卡打卡，该开席开席，该冒泡冒泡。啊，流程照常走起啊！你们该签到打卡的继续冲，哎，啊，然后如果你想参与这一周节目的互动，你也可以添加我的这个节目互动微信号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号，这个看到堵车呀、通畅啊，随时报路况啊，有啥新鲜的路况都可以说一说。互动话题当中你有什么想唠的也都可以直接发给我啊，开车路上别发愁，加个微信交个友，哎，这个一回生来二回熟，节目互动不迷路，哎，这个期待每位听众啊，咱们从陌生到熟悉啊。然后这会儿还有朋友发来消息啊，说你看下着小雨呢啊，淅淅沥沥的挺凉快的在这啊，然后还有一段这是什么啊，这是我看这是发了个什么啊，

0: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
1: 哎呀妈呀，他直接给整了个视频啊，然后发来的是这个狐狸大仙跟他做法呢啊。哎，我只想说这两天咱狐狸大仙用力有点过猛了啊，快收了神通吧啊，给我们来个中不溜的雨就行，你别整的就是说一天一天的阴雨连绵的，这可咋整的，谁受得了啊这是。
2: 哎呦我的妈。
1: 然后本来以为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六号跑了，结果没想到人家留了一手啊回首杀啊回首掏。
2: 哎呦我的妈。
1: 这个本体走了，但是呢残窝搁咱徐州上空赖着不走了，妥妥主打一个缠人啊。气象局的最新快报说到了11号到14号连续四天疯狂降水啊，总雨量普遍100到120，局部直接干到180。说个大白话，其实就是不是毛毛细雨啊，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扎扎实实啊，瓢泼大盆，盆泼大瓢的这个连环暴雨。今天最刺激啊，白天到夜里阵雨雷雨啊，轮番轰炸，中到大雨打底，局部直接是暴雨啊，外加东风狂吹，六级起步，阵风也是来到了7到8级，所以出门不用减肥啊，风直接帮你塑形了，朋友们，这个雨伞啊，你根本也不用带，朋友们，那真的是带了也是白带啊。说句实在话，昨天晚上9点多我在市中心打个伞啊，那真的是跟没打一没两样啊，就打了个寂寞，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直接给你吹翻边啊，你也控制不住。然后出一趟门啊，我的左手啊都练出麒麟臂了啊，给那酸的不行不行的。然后明天12号啊，也别盼着晴天啊，雨继续在线，大风继续上岗，一点都不偷懒啊。而且咱们省里也是直接点名预警了，徐州、南京、无锡、苏州这一片啊都通通中招了啊，6小时猛浇50毫米强降水，说白了就是这个雨啊下得又急又猛，积水来得又快啊又多。所以说给大家就是说是这个提示一下吧，这两天呢徐州是没有晴天的，只有天天的下雨天啊，这个衣服晾不干呐、啊，鞋子晒不透啊，路面永远湿漉漉的，正式开启沉浸式的梅雨季 PLUS 模式啊。但是这个玩笑归玩笑，安全必须认真，这几天开车千万别耍帅，也别冲积水，也别玩这个水上漂移啊，路面积水看不清水深就别盲目超车，也别快速通过啊，远离大树啊广告牌低洼的积水处，能晚出门不早出，能少出门不多出。哎，4天连阴雨，稳住心态慢慢走啊，风雨虽大安全第一。

好的，我看到这是我们的路况播报员啊，我们的这位归桃五九朋友啊，又发来了路况信息，说到了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还挺好走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我看看还挺通畅啊，这个你看看啊，好消息吧，这属实是个好消息啊，这也是开挂模式，一路丝滑不卡壳，油门敢踩，速度敢来啊，但是要注意啊，这个两侧的积水是不是、尽量是靠中间车道行驶啊。然后我看到这是我们的信号宝宝，发来了一段路况信息，他说到这是哪里啊，我看一下啊，大学路啊，学校门口由南往北目前特别特别的堵车啊，你看这会儿已经堵上了啊，下雨天这个雨点哗哗的啊，车子挪得比蜗牛还慢啊，路过这儿的朋友们咱别着急啊，雨刮器使劲刮啊，可能你使劲刮也有点看不清路况，不过不影响咱们正常刮啊，耐心排队，能绕开的话这会儿呢尽量绕开，你搁这儿硬熬的话也挺难受的是不是，这个雨天路滑视线差，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啊，别紧跟也别抢行，有条件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换条路更省心啊。好了，此时此刻别的路段这个路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提供一波啊，咱们互通有无啊，提醒各位车友及时可以绕行啊，然后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来实时的进行一波互动啊。好的，山海草原六日纯玩团啊，一次性来到大海啊，草原长城，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纯玩团，六天五晚的高铁出行，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套路啊，主播全程随行，8月这个16号呀、看看团听友价格是4199，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也详细了解啊，咨询报名电话18651771033，还有皖南微运四日休闲团，目前是8月18号小海带队啊，这个广电成人价格1499，60岁以上的是1350元，中童1080，小童890，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流程啊，进群咨询报名热线18651771033，这个是夏日避暑散心的首选啊，皖南四日纯玩团到达什么乙县呐、西地呀、红村呐、南平古村呐、木坑竹海呀、一线古城啊、皖南山水古村烟火，还有徽州的千年文脉，都会一次性打卡啊。好了，这会儿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啊，这是其实雨也没多大啊。

0: 推荐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7: 好的，半点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啊，我是逍遥。

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就在那一阵吆喝哈，我说店家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暂时互动的方式啊，就是我把我的这个微信号开放出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互动啊，也邀请大家一块来交朋友啊。其实你看这个广播啊，它的最大魅力其实就是双向互动。哎，你看刚才不少的朋友啊，都是新朋友，你看都添加了一波这个微信啊。待会儿呢，咱们就用这个微信号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哎，不少朋友来交朋友了啊。咱俗话说得好，这个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好朋友啊，四回五回搂一搂，六回七回喝小酒，八回九回长聚首。也欢迎更多朋友们来交朋友啊。咱就是这个从新朋友就会变成老朋友啊。

好，那时间来到了17:35啊，那这个时段我们进行今天的节目话题环节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点啥呢？其实我这个灵感啊，也是从昨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当中来的啊，就是和大家昨天不是聊了很多小时候的童年阴影吗？但是我从这个话题当中想到了一些，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啊，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惊天大秘密，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小时候呢，基本都被家长靠画大饼啊，或者是善意谎言养大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当年的我们呢，你看，深信不疑，傻得透亮，大人说啥我们就相信啥，比信天气预报还虔诚呢啊。很多徐州家长哄孩子，话术那都是统一标配，代代相传，全国通用的啊。首先第一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吃西瓜不能吃籽儿，如果你吃了籽儿呢，这个肚子里就会长西瓜。你看我小时候那吃西瓜，那都是一个小心翼翼啊，就别人吃西瓜那都大口造，我吃西瓜都得慢慢的细嚼慢咽啊，就生怕留个籽儿在肚子里，第二天冒瓜疼了啊，睡觉都不敢翻身，生怕肚子里结个大西瓜。你看长大后才明白，那是纯属骗小孩的，是不是啊？还有一些经典谎言，比如说在屋里打伞不长个儿啊，这也不是不知道从哪传出来的啊，就是小时候呢，你如果偷偷撑伞被长辈看到，他一定会说你一顿，赶紧合上，你不长个了啊，以后就矮半截了啊，屋子里不能打伞。导致我小时候一度以为啊，这个身高高不高和屋里打不打伞有直接的关系。还有长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掉的牙不能乱扔，什么下牙扔房顶，上牙扔地里。小时候认认真真照做，那还得摆正姿势啊，虔诚许愿，有那个正儿八经的这个仪式感啊，生怕到时候长大了牙长歪长不齐。现在想一想啊，纯属老一辈的美好祝愿，仪式感拉满，但是科学感为零啊。还有那么一大堆经典谎言，你比如说什么玩火尿炕啊，是不是？这个吃剩饭你会长麻子呀？什么吃鱼籽儿不识数啊？是吧？等等之类的啊，说的跟真的似的啊。你看还有人说呢啊，就说这个小时候呢，以为长大，大人说的都是真理，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大人都是怎么省事儿怎么说。你比如说小时候妈妈总会说你是捡来的啊，你是河里捞来的，你是地里刨出来的啊，不少孩子都哭了好多年，总以为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外来人口，就特别自卑啊！长大之后才发现，谁家孩子不是捡来的，是不是？那今日份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你来说一说，小时候你被大人的哪些谎言骗过啊？你有没有哪些话，在你的小时候是深信不疑的？有哪句话是你被骗得最惨、记忆最深的一句谎言？微信号我们添加FM 王逍遥这个号来唠一唠啊，我看看谁的童年最单纯啊，谁的童年最好骗，谁的童年最好笑啊。朋友们可以添加 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西奥逍遥遥这个微信号啊，我们这周用这个号是唯一的互动渠道啊，咱们来互动一波啊。

0: 的明星啊、博主啊，人手一件，什么这个经典款的啊、新款的都有啊。你比如说这个经典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可以看得出，它的皮带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是那种便宜皮带硬邦邦的啊。翻过来你再看看扣头，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很清楚，系上一试啊，扣头咔嗒一声卡住，不紧不松，刚刚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只是各种款式都有，放心买不会错啊。低调内敛，商务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挑人也不过时啊。扣持官网的价格一两千，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还没完呢，两件一块去拍更加划算，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啊。搜索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或者添加 FM 王逍遥，我帮忙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同时此时此刻互动话题也邀请你来参与了。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

背。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来了啊，小时候你被大人的哪些谎言骗过？你有没有哪些话在你的小时候是深信不疑的啊？小时候被哪一句大人的谎言骗得最惨，记忆最深啊？都可以来到微信号FM 王逍遥啊，添加这个微信号，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我们看看谁的童年最单纯啊，最好骗，最有意思啊。徐州杉杉奥莱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为户外爱好者而来的，这是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啊。开业限时全场4折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我们也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你看这会儿有人发来了私信啊，他说这个抖腿散财，不管真不真我都信啊，因为不怕万一，就怕一万，我不能跟钱过不去啊。这想法太通透了啊，宁可信其有，钱财不能丢，是不是啊？这个到时候我也学会了啊，这个腿再痒那都得按住啊，万一把财运给抖跑了，那可就哭都没地方哭了啊。说的没毛病，谁还能和钱作对呀、啊、是不是啊？还有芝士，他说屋里打伞不长个儿，这个我现在都信啊，我也是啊，我也是小时候被这句话呢 PUA 到大啊。你看现在长大了吧，我最起码也1.8米大个儿吧，咱说实话，那进屋看到伞还是下意识不敢撑开啊，一进地下车库就下意识的想把这个伞给合上，就生怕这个不长个儿。其实这就是属于童年的阴影啊，刻进 DNA 了啊。

然后还有朋友分享，他说这是我看一看啊，小宝宝从哪里来的，树上接的，充话费送的啊，耳屎泡水喝会哑巴。这个这是属于是这个经典的童年标准答案啊，小时候都信这一套啊。你说从树上接的吧，有的小宝宝真的会信啊啊，没事可能还真的去树底下溜达两圈呢，看看能不能捡个弟弟妹妹啥的啊，被家长骗惨了啊。还有这个充话费送娃娃，这个更绝啊，你说这营业公司当年的这个业务还挺广泛呀啊，连孩子都附赠了啊。如果我当年听了这话，我指定信啊，因为我当年可单纯了啊。咱就说是会一度怀疑营业厅是不是藏了一大堆的小朋友啊，就等着就是缴费达标了直接提货啊。今天可把我们玲珑姐辛苦坏了啊，必须得给你点个赞，加个大鸡腿，等市花来了咱高低咱得给玲珑姐加个鸡腿啊。这一会儿忙的啊，给我转各种群里的留言啊，因为群里留言我是看不见的啊。还有人提到了这是玩火尿床，哎，你看这个玩火尿床啊，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啊，这跟经过培训似的，都是统一话术啊。小时候那时候那确实是物质匮乏，玩具很少，你就像我一样啊，那真的是没啥玩的，你和这个邻居啊小伙伴在一块儿，那真的就是过家家做个饭，是不是啊，划火柴，这个点火玩，那个年代啊学校也很少去给你讲安全常识，但这个父母可能就会担心你不小心引发火灾，没有办法，他只能骗你说这个白天玩火呀，晚上会尿床。当时我就想，这么大的人了，你说尿床多没出息啊啊，万一被小伙伴知道了那多丢人呢，是不是啊？所以啊，一度被家长骗的就是为了避免尿床啊，就不再玩火了啊。现在想一想，其实这个谎言它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啊，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了私信啊，他说你看看啊，他说哦，但是我筷子拿得高，外婆就说他嫁得远，现在结果嫁了300多公里。哎呀妈呀，你看你这个外婆的嘴是开过光了吗？这是预言成功啊，这是精准命中了啊，你看看，咱就说实话，这还是有点科学依据的，是不是啊？筷子握得高，嫁的就远啊，你看人家直接嫁了300多公里啊，这个老辈人的话呢还真蒙对了啊，就差精准到公里数了啊。

这个我也特别特别的有共鸣啊。你看看，这是信号啊发来的私信啊，他说我小时候我妈就说了，拿筷子不能拿到头，然后不然的话以后会嫁得远的见不到妈妈。那你看看哈，就是小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啊。你比如说我姐啊，她小时候拿筷子往上的时候，我妈立马制止她，你别抓那么靠头，以后嫁太远啊，你到时候想见妈一面都难。结果说实话现在嫁的也挺远的啊，所以说你看看，所以说女孩子呀，咱都注意一点啊，就说是这个抓筷子呀，咱尽量往下，转慢节啊，万一嫁得远走高飞了，那就不好了，是不是？长大后才发现，其实这个婚姻命运啊，我觉得也不是筷子说了算，对不对？你这个，除非你真的是为了远离妈妈啊，拼尽全力想离开家庭，那就各种往高的地方抓啊。还是看缘分啊，还是看缘分。

你看刚才这个刚才有朋友分享的这个孩子充话费送的，大家就很有共鸣啊。所以就是他就提到了这个你从哪儿来的这句话，不仅很多的亲戚朋友会问他啊，年少的他啊就很懵，就以前可能每一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灵魂拷问，就问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啊。不少孩子呀可能也会问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有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告诉你啊，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这可能是很多小时候的家长常用的谎言之一啊，以至于很多朋友们长大了看见垃圾堆还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呢啊，就真以为自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啊。现在很多父母的说辞也变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充话费送的啊，什么某宝啊某多淘回来的，是不是长大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是垃圾堆捡来的啊。因为当时啊，你说这个作为妈妈和爸爸他该怎么和你表达你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呢啊，你还真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就应付了一个美丽的小谎言吧，算是啊。好了，今日份的节目互动话题啊，我们聊到的是小时候有哪句这个谎言啊让你深信不疑啊，你有没有被哪句话骗的最惨记忆最深的，你都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西奥逍遥遥，我们成为好朋友啊，来参与节目的实时的互动。

0: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新学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多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

0: 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的官网和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那今日份的节目互动话题，我们问到大家啊，就是小时候啊，被这个家长啊这个骗得最惨的，记忆最深的一句谎言是什么？你有没有被家长谎言骗过呀？有没有哪句话在你的小时候是深信不疑的呢？然后你看，不少朋友都发来了他的留言，我们挨个给大家回复一下啊。我看到这是信号啊，信号在17点51分发来的啊。他说这个小时候还说吃鹌鹑蛋脸上长麻子，结果也不敢吃了啊。你看看，这也是童年迷惑谣言啊。小时候一听鹌鹑蛋脸上要长麻子，我估计那吓得都不敢再吃了。但实际上啊，那都得错失多少美味的鹌鹑蛋呀，啊，少吃多少美味的鹌鹑蛋啊，这个营养价值可高了这玩意儿啊。其实实际上就这个鹌鹑蛋只不过是长得有点难看，是不是都是小斑小点的，是吧？其实是鹌鹑蛋自带的花纹啊。然后还有这是，哎呀妈呀，这是一位朋友啊， 终于提到了我一直以来想说的啊，这位朋友叫刘勇啊，也是一位新朋友，他说。

小时候过年的压岁钱，大人说拿来我给你存着、啊、哎，这句话呀，那堪那个经典程度啊，堪比《还珠格格》里容嬷嬷的针、啊、这个每年春节，你说这个收红包收的手软啊，就心里就盘算着到底能买多少包辣条啊，多少盒摔炮啊，结果啊，爸爸妈妈笑眯眯的走过来，来吧，拿过来吧，我帮你存着啊，长大了我全还给你。我们当时居然信了啊，现在我都快四十了，钱呢？啊，你如果去质问他们，他们可能会说，那我供你上学了啊，那我供你吃饭了，那我给你娶媳妇花钱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压岁钱到底是多少呀？啊，我妈会说你还问那么多，你还敢问？那你小时候吃我的喝我的，我还没给你算呢。你们说合理不合理？是不是那么回事？哎，其实所谓的这个压岁钱被爸爸妈妈保管着，就没有下文了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反正我们那会儿，那真的就是，天天都有红包收是不假啊，但是这个还没在怀里捂热乎呢，就被爸妈保管了。虽然说咱很不情愿啊，咱特别不情愿，但是说老母亲态度那是不容推辞啊。然后这是我来看看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啊，我看他说什么了。

啊，这位朋友啊，叫这一串英文的朋友啊，他说西瓜籽吃肚子里会长西瓜啊，然后剩饭粒儿脸上会长麻子啊。这就是你看刚才节目的一开始我也说了，你看这个就是比如说小时候你如果听到这个小时候吃西瓜会长西瓜这件事儿，你就不敢再吃了啊。别人都是吃西瓜大口造，哎，我吃西瓜就是小口细嚼慢咽啊，就生怕留个籽在肚子里，我的天哪，那可了不得了啊，就生怕明天这个肚脐眼里就开始要长瓜疼了啊，你干啥都不敢干，生怕肚子里结个大西瓜啊。实际上经典谎言，他还说到这个剩饭脸啊，剩饭粒儿啊，脸上会长麻子啊。其实这是老一辈恐吓式的光盘行动。哎，咱就说这个碗里但凡剩几粒米啊，那都得立马被警告，你要再不吃完这几粒啊，立马长麻子啊。吓得小时候咱这个碗里扒着锃光瓦亮的，一粒米那都不敢剩下。其实现在才懂啊，这个长不长麻子还是看肤质的啊。你看我就一点麻子都没有，虽然小时候也没少剩饭啊。没少剩碗底儿啊，其实这个和剩不剩饭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都是小时候我们被白白逼着当干饭人啊。然后这是洒脱一点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我看看啊，

啊、哦，你看他说到了，我小时候也是说我被买来的，到现在我还觉得我真的是买来的啊！我现在都有娃了，他问我哪里来的，我就说从爸爸身体里出来的。哎呀妈呀，你看看两代人的糊弄文学接力上线了啊！你小时候被忽悠长大的啊，现在就开始忽悠下一代了啊！小时候被爸妈忽悠是买来的啊，委屈巴巴的，到底想一想自己到底这个批发价多少钱呀？是不是？长大后。偶尔挨骂，其实会恍惚地怀疑自己的出身，啊，我是不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外来人口？啊，轮到自己当家长了，你看看，啊，咱就是说是这个主打一个，直接开启全新版本啊！你看又开始忽悠娃了啊！其实不知道娃听到这个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可能会在你身上看啊，到处在他爸爸身上找出口呢，啊，这下也轮到小朋友们这个。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了、啊、所以说这个老辈的谎言啊也是代代传承的，只是剧本啊悄悄更新了、啊、我看看还有朋友说到什么啊啊，这是珊珊的留言啊啊，哎妈呀，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啊，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他说的第一个是吃泡泡糖咽到肚子里肠子会粘住啊，这个警告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啊朋友们啊，那你这嚼泡泡糖的时候不得提心吊胆的呀，是不是？万一不小心咽下去，那真的是那肠子粘一块，那不就饭都消化不了了吗？是不是？他还说到一个，再说说牙仙子啊，孩子现在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牙仙子，牙齿掉了之后会问牙仙子今天真的会给我送金币吗？哎呀妈呀，你看这小孩子啊，童真太可爱了啊，天天都惦记着这个牙仙子会不会准时上门给送金币啊，你咱就是说这个半夜偷偷爬床底儿换硬币的啊，还不是咱当家长的本人吗啊。就是这个牙仙子啊，真的可能，小朋友们深信不疑啊，掉颗牙呢都得偷偷收好，是不是啊？满心期待的啊，晚上可能会有一个牙仙子过来换金币，就像我们小时候满心期待的，期待在圣诞节的时候可能会有圣诞老人出现给你送礼物是一样的啊。

哎，你看看哈，就是这两位朋友啊，咱就说是一个主打一个异口同声啊，这是这位一串英文的朋友啊，还有啊刚才那位新朋友都说到了吃鱼子会变笨不识数、哎，还有小孩子不能吃鱼子会不识数啊，他俩这个留言跟说好的似的啊。哎，小时候真的是啊，大人总说小孩别吃鱼子啊，吃了以后不识数啊，数钱你都数不明白啊。你说这个望着盘子里啊，这个金灿灿的鱼子，馋得流口水也不敢下筷子啊，就生怕吃完啊，这个数学都直接报废了啊，考试数字都数乱套啊。其实长大后才弄懂，这个鱼子里那都是营养啊，朋友们哪能把脑子给吃傻呀，是不是？合着老爷辈那是怕小孩抢着吃鱼子编出来的借口，是不是？其实是他们自己想吃。哎，你说损不损啊？对，硬生生的把美味给骗走了。以至于我现在最爱吃的一道徐州家常菜啊，就是这个鱼子泡饭啊，真的啊，虽然有点齁咸，但是主打一个它下饭呀。然后这是我们的 Jamie 啊，他说刚进来听广播，现在是什么问题呀？现在的问题是问到你啊，你小时候哈、啊、有没有被家长的某一句谎言给骗到过啊？你是深信不疑的啊，被大人哪一句谎言骗得最惨，记忆最深啊，你都可以来说一说唠一唠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汪王西凹逍遥遥，你看今天参与互动的 80% 的朋友都是刚刚添加微信的朋友啊，咱继续做朋友啊。刚才咱也说了，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是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三回四回好朋友，四回五回搂一搂啊，六回五回咱就喝上小酒了啊，八回九回长聚首了，十回咱就是老朋友了啊。

山海草原六日纯玩团啊，朋友们想一次性玩转大海草原和长城，你可以锁定音乐广播的暑期纯玩团，六天五晚的高铁出行，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无套路啊，主播全程随行，官网啊，官方带动。

更放心。目前还有8月16号看看团，听友价格4199，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咨询报名电话18651771033，还有皖南辉运4日休闲游啊，他会一站式打卡西递、红村、南平古村、木坑竹海，还有一线古城，包揽皖南山水古村的烟火。八月主播全程带队，目前还有8月18号小海团，啊，广电特惠价格，成人价格1499，60岁以上啊1350元啊，中童1080，小童890，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查看行程进旅游群详细了解，报名热线18651771033。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橘子啊，今天加班了，能赶上节目中断了就啊，然后他还说我来了啊，他说这个小时候啊，我跟他说什么啊，

哦，看明白了啊。他说小时候啊，我爸妈说头发会吸收营养，影响长高，导致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留的那种小丸子的发型，然后上大学之后呢就开始报复性留长发啊，一直都是保持长发及腰，导致洗头发吹头发巨麻烦，半小时起步。哎，你看又是被老一辈谣言拿捏的童年啊。小时候爸妈洗脑说长头发抢营养会耽误长个子，是不是啊？好家伙，那家伙那从小到大那都是焊死了小丸子短发，就怕头发把身体的营养给薅光，耽误自己穿个啊。好不容易熬到大学，这个橘子就留上了这个报复性这个长发啊，一路干到长发及腰。哎，美丽那是真美丽，代价也是实打实的啊。这个代价就是这个洗头发很麻烦。哎，那是半小时起步，吹的胳膊都发酸。你别说你了啊，我这是每天洗头发，我吹几分钟我都感觉我的右手我都发酸啊。每天洗头都像一个大工程似的啊。这橘子属于那种类型啊，它属于是当年欠的长发啊，长大后了加倍还回来，痛并快乐着啊。我觉得虽然你洗得很累，我觉得你内心应该是开心的，是不是？

0: 然后这是果冻，哎，这位朋友他也发来了留言啊，我看说的是什么啊，我得先看一下，要不然我都读不明白啊。哦，他发来的是语音，我们来直接听一下啊。
1: 小时候晚上不睡觉，然后妈妈就会说外面有老猫，如果你不睡觉的话就会被老猫抱走。
0: 嗯，他提到了这个小时候啊，晚上不睡觉，妈妈就会说外面有老猫猴子来抓你了啊，你要是不睡觉的话，老猫猴子就把你给抓走。哎，这也是我们这个全国统一夜间恐吓神兽啊，老猫猴子啊，到底这个老猫猴子长啥样，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啊，都是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就是口口相传啊，口口相传。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呢？小时候呢，一到晚上活蹦乱跳不肯睡，老妈妈就拿出这个杀手锏了啊，这个老猫猴子马上把你给抱走了，吓得赶紧把脑袋蒙进被窝，大气儿都不敢喘啊，耳朵还支棱着听一听窗外的动静，生怕那个老猫猴子扒窗户啊。明明心里好奇老猫猴子到底长啥样啊，又不敢探头往外看啊。就长大后其实才明白，没有什么老猫猴子啊，那都是老妈哄睡觉的专属道具啊，专治这种小朋友熬夜不睡觉啊。然后 Jimmy 说我也发个语音嘛，那你赶紧发呀，那我可喜欢你们发语音了，你知道吧，你们一发语音我就能少念点啊啊，我还能少说点，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果冻，哎，他还发了一段语音，我们听听说什么了啊。

0: 还有就是，就是那个旺鸡蛋，就是在鸡肚子里面没有出来那个鸡蛋不能吃，
1: 哦，
0: 说那是旺鸡蛋，如果是吃了就会忘记东西。
1: 哎妈呀，那么神奇吗？啊，吃了这个旺鸡蛋就会忘东西啊！哎妈呀，这你仔细回味一下哈，咱小时候真的信了啊，但实际上你仔细回味一下，那真的也不要太离谱啊，离谱当中的离谱。其实说老一辈讲旺鸡蛋不能碰，吃了会记性偏差，转头忘事儿啊。小时候你看到旺鸡蛋啊，想吃还不敢下嘴，是不是？就生怕记忆力掉线啊，生怕上课背课文啥也记不住啊。其实就是一道这个特色小吃，是不是？跟旺不旺事儿啊，其实半毛钱关系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小时候吃鸡头，结婚那天会下大雨。小时候吃鸡爪，以后写字烂爬上，写不好。山东的。
1: 你们有没有听清这位朋友说的啥啊？他说小时候吃鸡头，结婚那天会下雨。小时候吃鸡爪，以后写字儿乱爬叉，哎，啊，写不好了就。这是山东的啊，不瞒你说，咱们919一大半主持人都是山东的，包括我啊，咱就说是这也是山东专属餐桌玄学啊。这个咱说实话，这个小时候啊，可能你连这个鸡头碰都不敢碰，生怕偷吃一口，自己长大办婚礼那天啊，天降大雨，喜事儿都是淋成落汤鸡。啊，好多山东朋友啊，结婚一遇到下雨啊，很多亲朋好友还会开玩笑，你是小时候肯定鸡头吃多了你。啊，合着天气好坏还得看小时候吃没吃鸡头啊。啊，老天爷还挺忙，还得管这桩的事儿啊。他还提到了小时候吃鸡爪这个事儿啊，吃鸡爪写字乱爬上，哎，就是老一辈人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啊，你说你要是小时候吃鸡爪的话，那你这个写在纸上的这个字儿啊，就像鸡在纸上刨地儿一样啊，歪歪扭扭的啊，横七竖八的啊，就是说这个很乱啊。你看看这个香喷喷的鸡爪吧，咱看着也馋着不敢下嘴啊，就怕这作业本写的一塌糊涂。这个其实这个字儿啊，还是看手法，是不是啊？还是看你的基本功啊，纯靠练啊，它和这个鸡爪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好多人那个鸡爪没少吃，那照样龙飞凤舞的，是不是？这个字儿写的这个这愣爬叉的，是不是？有的人一口鸡爪没碰啊，字依旧是也是鸡跑体，是不是？都不好说的。然后还有我们这是香香公主的留言啊，我们看看她说的是什么。
2: Hello， 逍遥，
1: 你好。
2: 我儿子说老猫猴子长得是红眼睛绿鼻子，走路哒哒响，专吃小孩子。
1: 你看咱这小宝贝说话还一套一套的啊，还挺押韵的啊，这也是咱们经典老俗语，是不是啊？比较经典了，我记得昨天在节目当中，那个也有位朋友也是说了啊，就这个顺口溜哈、啊，这个红眼睛啊，绿鼻子啊，走路还哒哒响啊，装备都拉满了，你看看啊，这个童年恐怖片的反派形象都脑补出来了，我的天哪哈、啊，你儿子还给这个老猫猴子完善了一下人设，可了不得啊，估计一到点儿小家伙闭眼都会脑补啊，窗外是不是会传来这个哒哒哒的脚步声啊，红眼睛是不是搁那趴窗户铃子呢？咱就是说啊，老一辈随口编出来哄睡觉的老猫猴啊，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啊，直接被孩子加工升级成怪兽大片了。现在哄孩子都不用大人吓唬啊，孩子们可能自动就脑补了啊，自动就播放了这个警戒画面了啊，比谁都听话啊。然后这是 Jamie 啊 ，Jamie 的一大段的语音，我们也来听听看他说的是什么啊。
3: 小时候手上骑那个倒枪子，就普通话说倒枪子。
1: 啊，倒枪子。
3: 俺妈就说：“是你看你劈的，你劈的太熟才骑倒枪子的，是你。”
1: 哦，太劈了。
3: 我到现在都以为是我是手太好动了，所以说才会骑那个。倒
1: 抢
3: 了，
1: 哎呀妈呀，
3: 应该是那个倒刺儿
1: 啊、
3: 哦、其实好像是不是因为太缺肥了，所以说才会骑那个东西、
1: 啊、哎呀妈呀，你看你，咱就说是这个，你这是徐州话说的啊。咱就说这一口啊，徐州话老地道了啊。他说的是什么啊？他说的是这个小时候啊，手上这个倒刺儿，哎，用徐州话的倒抢的是吧？然后说是这个小时候呢、啊，手上一冒倒刺儿啊，他妈妈可能就张口就来，你看你皮的，你到处造，你到处摸，手太皮了才长这个的，啊，小时候他就真信了啊，总反思自己是不是因为太闹腾了，摸这摸那作出来的，心里还寻思以后那得老实点，别乱动啊，手上可能就不长这个倒刺儿了啊，也其实长大后才搞明白。 哪是这个调皮捣蛋的事儿啊？那其实是啊，缺维生素了啊，太干了才冒出来的。合着当年这个老妈哈、啊，全部都甩锅给这个太皮了啊。咱就说这个调皮啊，那硬生生的是背了好多年的黑锅呀。

中国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徐州姗姗奥莱啊，8月14号萨洛蒙也是盛大开业了，为户外爱好者而来，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的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开业限时全场4折，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的门槛券啊，全场通用的。同时也给大家推荐到今天的福利啊，是蔻驰的皮带，有5款可选，女款299，男款399啊，这是时尚大牌，网红博主，当红明星，几乎是人手一件。今年我们送礼的时候可以换个思路，送他一条蔻驰的腰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每天记着，让他天天都可以想到你啊。蔻驰的皮带官网价格1-2000啊，今天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299，男款399，两个一块下单更加划算，送给爱的他既有心意又有品质。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字抢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字抢链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大雨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的，欢迎回来，音乐咚咚锵，下班心不慌，我是逍遥。本周呢，逍遥开启单机驾驶模式，陪伴各位出行在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北京时间来到了18:36，啊，这会儿呢，也可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留言啊。本来呢，就是说是这个18点一直到18:30这个时段都是其他的板块，结果好家伙，咱就说刹不住闸了啊！就是全程互动话题了啊！因为大家今天可能很有共鸣，所以分享的也比较多，刚才和大家聊的也就比较多啊。不过咱就说主打一个时间管理大师，虽然超时了，咱还能给他掰回来啊！啊，咱就完美卡上点了哈。确实是在教育孩子的路上啊，家长经常会告诉娃，你一定要诚实啊。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说谎言最多的就是家长啊。童年阶段我们走过最长的路，那都是爸妈的套路啊。父母总是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忽悠我们啊，而小时候的我们也是深信不疑的。长大以后回忆起童年的美好时光啊，我们经常会捧腹大笑啊。我们一块来盘点一下啊，那些年父母说过的谎言，看看你中了哪些啊。然后今天上榜最多的啊，今天上榜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吃鱼子儿不识数这个啊。至少有4位朋友都发来了这条留言啊，不管是私信呢，还是刚才咱们朋友们帮忙转发的，都提到了这个吃鱼子儿这个不识数啊。啊，眼看着大人巴巴的搁那炫鱼子儿啊，自己只能干看着啊。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想吃啊，恍然大悟，那鱼子儿都是营养啊，那时不是和实数不搭边儿

每次吃完饭都会把碗里的饭再吃得干干净净的，一个饭粒儿都不敢剩啊。等长大了，你看妈妈可能会笑着对你说，你看你这脸上是不是一个麻子都没有。哎哎，你看大人呢说这个谎言也是用心良苦，就是怕娃不珍惜粮食啊，也希望孩子们养成这个勤俭节约的这种良好的习惯啊。如今你看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吧，吃饭的时候你不要掉饭粒儿啊，孩子们也就会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不会浪费一点食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有很多积极的意义在的，对不对？

0: 我还看到了，这是我朋友们帮忙转发给来的群里的留言吧，应该是啊，说到了这个吃兔肉会豁嘴啊，老辈传言啊，就是这个吃兔肉啊这个会长豁嘴，这也是我小时候深信不疑的一条谣言啊。你这个兔子都是三瓣嘴，对不对？小孩吃兔肉就怕嘴巴跟着变成豁嘴啊，吓得咱们小时候看到兔子肉啊，那都躲得远远的，一口不敢碰，生怕嘴巴裂开。结果长大，哎，解锁兔肉啊，那是真香啊，是不是？直接彻底叛逆了，就像我似的，我每次来到成都，那都必须来几个兔头尝一尝啊，那来点兔子肉那多香啊，是不是？然后一到成都全抛后，这个麻辣兔头炫不够啊。啊，老辈传言吃兔肉吃完嘴巴变豁口，我觉得那就是妥妥的啊谣言啊，最大的谎言，什么豁嘴不豁嘴的，是不是？那都挡不住麻辣兔头的诱惑啊，到成都咔咔一顿啃啊，腮帮的那个兔脑壳吃的香得很啊，嘴巴好好的，啥事都没有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只能说老一辈的这套说法呀，到了成都之后那得宣告破产。因为人成都人啊，那是从小吃到大兔肉的啊，就没有一个小朋友是不吃兔肉的，就像我们徐州人没有一个不吃羊肉的。

0: 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是刚才也是留言，我不知道这会儿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实在太多了，我这读了都有点严重滞后了 啊。他说等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这句话是我童年最大的动力，长大后发现这是童年最大的谎言。哎妈，谁不是呢啊，咱就说小时候可能家长都会说这种话啊，比如说那个你等你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写不写作业，你上不上学，你我都不管你啊，你想看电视看到几点就看到几点，你想吃多少辣条就吃多少辣条。哎，直到长大后咱们发现了这个电视是随便看了，但是加完班之后我回家只想躺着啊，连遥控器都懒得拿。很多人家里都没有电视啊，我家就没有电视，我家是这个光学荧屏，就是大屏幕啊。然后辣条是随便吃了，但是吃两包就上火了啊，就胃疼了啊，还得配着这个保温杯，配这个枸杞水啊，一边作死一边养生啊。真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那我不想工作行不行啊？那指定是不行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啊，那我想不想我想把这个房贷给清零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啊。我想回到小时候行吗？更不行。所以好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全是骗人的呀。来，我看到了，这是我们的 Jamie 啊。

好，看到了。啊，收到的最新路况信息啊，提醒大家，迎宾大道和三环东路这个高架交汇处真的很堵啊，能绕路的赶紧绕路。收到啊，感谢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昨天这个时间也是你提供的路况信息啊。然后这个位置啊，目前是堵成大型停车场了啊，车子是一步一挪啊，油门踩了也等于是白踩啊，往前挪一点都费劲啊。这个能绕路的朋友们抓紧换路线啊，千万别硬着头皮往里钻。哎，已经堵在里面的车友，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啊，可以放平心态，听听歌，听听节目，我们互动一波，熬一熬，也不要乱加塞儿，安全第一啊，我们回家都吃口热乎饭啊。然后他还说到了这个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哎呀妈，真香！啊，真香模式又开启了，是不是？你看，可爱是归可爱，是不是？那香也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咱就说是这个兔头一拆啊，直接开启干饭模式啊，谁都挡不住啊。哎，兔兔真的是小丑啊，兔兔真的是大冤种啊，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下酒菜啊，这是啊，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啊？到了成都那端起兔头，哎呀妈呀，真香啊，啊这个麻辣鲜香，越啃越上头。

还有一位朋友分享的私信留言啊，他说再哭警察就来抓你了啊，然后小时候只要一哭爸妈必出这句话。哎呀妈，你就说这个管不管用，你就说这个效果立不立竿见影啊，啊瞬间闭嘴眼泪都不敢流了，是不是啊？啊，导致我们童年啊对警察叔叔的印象，那就是专门抓哭鼻子小孩的神秘组织。结果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啊，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对不对？而小时候那个哭得最大声的我呀，根本啊不是什么坏人，只是想要一包五毛钱的辣条而已啊。你还有哪些被爸妈忽悠的谣言留言啊，都欢迎你来继续说一说。哪些谎言还没上榜啊，都欢迎你来给补上啊。父母所说的谎言啊，其实是为了教育我们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些谎言啊，你看似非常可笑，但是承载着家长对儿女的无私付出和希望，也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啊，长大之后成为更加优秀的人。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一个快乐而温暖的童年啊，童年啊。小时候你听过哪些善意的谎言啊，也欢迎你继续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波了。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中国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今日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透池的皮带啊，官网价格1-2000，但是今天啊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到手的话299，男款是399，还没完呢啊，任选2件一块下单的话，到手价格更加划算，礼盒礼袋都有，奥莱直采，保证是正品啊，限量福利只有15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试花抢链接就可以了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2字抢链接就可以了。

好的，也感谢今天晚上啊各位家长的热闹的互动哈、啊，一大堆小时候咱们长辈忽悠我们的老说法，越聊越上头啊，越聊这个回忆啊啊越拉满啊。今天我们先唠到这儿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唠啊，大家早点休息，晚安。

0: 苏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跟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他是谁？
9: 我儿子。
10: 我丈夫。
11: 我爸爸。
8: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0: 军人。
11: 爸爸是解放军。
8: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0: 3年。
1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8: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9: 太辛苦了，
10: 太让人担心了，
11: 太久不回家了。
8: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9: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大雨2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手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衢州，连厨干煸鸡香辣衢州味儿，吃干煸菜

0: 六连除。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用音乐和视频。

0: 7 0 7 9 0 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聊。

0: 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

0: 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亦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大雨2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恐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5: 你在娱乐，
4: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5: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激动难以忘怀。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商丘大雨，21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 我

0: 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6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大雨2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5度，延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

0: 好，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7: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久居

0: 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当旋律成为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Love Dance。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3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一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出来跟关外都上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
9: 生活更安心。
1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悸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

0: 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唱的伟大。
2: 窗外跟窗外都声声，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又何妨遍体鳞伤。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用音乐和世界。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现在是早上6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7到28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当旋律成为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3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1度，苏州阴25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有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7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阴，22到26度，宿州大雨转阴，22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淮安多云，22到29度，宿迁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济宁大雨转阴，23到26度，商丘暴雨转小雨，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早间7点03分，欢迎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第一首歌，萧敬腾《海域恋》。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或者是呢直接找到 Jason 的微信啊，发送给我，直接发送给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得到的。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咱们徐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目前体感温度在27度左右。目前呢这会儿大家出发在路上，应该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局部地区有点零星的小雨啊，现在呢雨水没有那么急了，今天呢应该是会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7点整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你啊。继续来欢迎隽永战士，欢迎月落星辰，欢迎戴绿幕王满意，欢迎笑脸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早起做运动啊，早上在这个公园里边散散步啊，或者是这跑上几圈啊，所以呢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都是比较热衷于空腹运动的，觉得空腹运动嘛可以拉高代谢，能够加速燃脂。那这样的做法到底可不可取呢？其实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朋友来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内糖原储备低，这个时候去做运动，身体确实可以调动更多的脂肪去供能，短期内是可以实现减脂的。那么空腹运动增加的呢只是运动当下的能量消耗，而并非永久性的拉高你的基础代谢。所以像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容易这个出现低血糖的朋友，或者是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这类人群都一定啊注意了，是要避免空腹运动的。哪怕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要遵循科学原则，绝对不能盲目跟风。希望各位都能够健康生活。7点09分，这会儿您已经出发在上班路上了吗？您已经吃过早饭了吗？欢迎大家也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来晒一晒今日份的早餐，您吃的都是什么呢？

欢迎回来，7:12，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对此，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会继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据报道，一些不良商家正借助 AI 外呼机器人进行轰炸式的电话营销，每天能够拨打800到1500通电话，让人不堪其扰。对此，人民锐评发文，技术到底是帮手还是帮凶，关键在于人能不能善用技术，能不能及时为技术立规矩。唯有制度、技术与监督同向发力，方能缓通信空间一清朗，缓消费者一安宁。受台风影响，多地路面积水严重，电动自行车如果泡水，能够擦干接着用吗？对此，专家提醒，车辆在泡水之后，一定要记住三个千万不要：不要通电启动，不要尝试充电，不要暴晒烘干。启动和充电会加速短路，容易引发自燃，暴晒可能会导致电池变形，甚至会释放有害气体，建议及时到专业门店进行检查。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那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很有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的情况，甚至还会诱发胃部不适。对此呢，医务人员也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天饮用绿豆汤，每天总量最好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可以了。像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绿豆汤。7:15，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好友就能够找到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欢迎苗波，欢迎华哥，欢迎雨夜，早上好。继续来听到言人中很需要。

0: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尚能独舞是侧田演唱的粤语励志作品，作为遗憾也值得的粤语版，他把遗憾措施转化为前行力量，人可以重写剧本，不做陪衬，在无人伴舞时依然掌控节奏。侧田用歌声传递出核心信念，只要还在呼吸心跳，就能够迎风起舞，从挫败中再生，为自己鼓掌。一起来听到的是侧田的新歌《尚能独舞》。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3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1度，苏州阴25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欢迎飞扬 DQ 十年情怀，欢迎蜗牛啊，云雀，欢迎大王鲸啊！今天外面真是有点冷啊，穿外套也感觉有点这个凉飕飕的感觉。这个雨水过后啊，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还不算是特别的高啊，珍惜这样难得的清凉好时光。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参与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活动，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在公众号直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

活力两个字，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更划算。朋友们，浪漫七夕马上就要来了，就在下周三，还有一周的时间，您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吗？因为我们常常说到，说生活嘛，总要是有些仪式感。有心人呢，可能都在盘算着要给爱人送出一份特别的惊喜，想要让他记住你的心意啊。今天给大家上款大招，带来这一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这个三件套礼盒啊，里面全部都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性搞定，七夕送好礼既有牌面又很贴心。可能之前咱们在送礼物的时候，尤其是买这个，或者是您自己啊买这个海蓝之谜产品的时候，在商城当中之前有不少朋友也是经常会自己搜索下单，可能呢都是一样一样买，对吧？今天三件套直接给您准备好了。先来说说吧，今天这一款王牌单品的大正装礼盒里面都有什么？里面分别是海蓝之谜150毫升的精粹水，加125毫升的精粹乳，再加50毫升的浓缩精华，全部都是大正装啊，没有小样来凑数。今天绝对的爆款集合，而且每一件都是非常能打的明星款。因为提到海蓝之谜，提到它的核心成分，大家一定会说海洋活性精粹。没错，不管您是干敏肌、熬夜脸，还是换季泛红，海蓝之谜的海洋活性精粹都能够慢慢给你稳住，整套搭配起来用，修护力直接翻三倍，让你每天对着镜子做女王。今天呢，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在海蓝之谜官网这三个明星单品加在一起，三样加一起凑成一整套，官网价格要5600多，今天整套拿下，价格只要999，没有听错，只要999，相当于一件单品价格就能够带走这个一整套三个大主品，这是七夕大促才能够有的折扣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物之后，您用支付宝去扫描它那个瓶身盒子上有一个二维码，把那个二维码刮开之后有一串数字啊，输入进去，在支付宝的蚂蚁链就能够清楚查到它的清关信息，包括它的这个链路信息，一目了然，各位放心购买。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都给您准备好了，浪漫氛围感拉满，下周三就该到七夕了，你的礼物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还在思考送什么的话，哎，这一款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啊。效期也比较新鲜，精粹水效期是到2029年的2月，精粹乳效期是到2028年的11月，浓缩精华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9月，至少效期都是2年起，各位放心购买，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带的合作，爱的飞行日记。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里面分别有精粹水、精粹乳和浓缩精华，礼盒礼袋全部给您配齐。今天价格9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电影的话题啊。可能最近两天呢，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或者刷一些新闻的时候，也是有关注到这个百花奖的这个最终评选结果已经正式出炉了。而现在呢又正值暑假，可以说呢这个电影啊陆续上映特别多，国内大片国外大片真的是不少。截至昨天中午的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8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1天破亿，像功夫女足动画电影八仙还有国外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呢是暂列暑期档的票房前三位啊。目前这三个影片卖的是最好的，功夫女足、八仙和蜘蛛侠，想问问大家这三部当中啊，您看了几部呢？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您有去影院当中看电影吗？而在这个暑期档啊，备受业内关注的影片应该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是沈腾和蒋奇明主演的。昨天是开始全国公映周末的时候还是点映，昨天是正式公映。那么这部影片呢，自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也是持续走高。昨天晚上的时候冒着大雨去那个电影院看了这部影片，朋友们不得不说真的很好看强烈推荐。而昨天晚上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也看到刷着朋友圈，也看到身边不少朋友都是赶着上映第一天走进影院去看这部影片了。那么截至昨天下午1点钟，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点映以及预售的总票房是突破了1.9亿元。猫

演开分 9.7， 淘票票开分 9.8， 也创下了近三年国产影片在淘票票平台的点映开分记录。观众的观影需求呢也是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啊。由文牧野导演指导，沈腾、蒋奇明这个男主角啊，很多朋友看过之后都说哎呦仙品，让人真是感触良多啊。不做更多的剧透，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当中去看一看。总之呢，现在这个暑期档赛程已经过半了，头部热度也是依旧不减的。像国产影片方面，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正在热映当中，瞄准了当下打工人的真实痛点，写实又解压，全民共鸣的标签也是深入人心。还有呢，就是科幻喜剧《特立独行》也在热映，有演员白敬亭啊，搭配上开心麻花的演员魏翔，带来了十足的反差感啊，笑点也是全程拉满。还有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22号上映，还有10天的时间。影片呢也是打造出了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世界观，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而在进口影片方面，这个暑假也有不少啊，正在热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也是漫威系列当中的作品啊，今年正在热映当中，现在是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的第三位。还有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将在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170多分钟的影片。还有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8月8号也将会首次登陆中国内地的院线。总之呢，这个暑期档啊，国产电影、国外电影也是花样繁多，种类特别的多，各种各样的题材。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您有没有走进影院观影呢？看过的电影当中有哪些是比较推荐的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当然也可以来预测一下您感觉这个暑期档到底哪部影片才将是黑马的姿态呢？欢迎各位一起分享李荣浩黑马。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

0: 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欢迎回来，八月底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您平时工作生活特别的忙碌，没有那种特别特别长的假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玩耍，但是呢您又想着在八月份能够拿出一个小块的时间，找一个烟雨古村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那么今天这条线路真的很适合你，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徽韵桃源皖南徽州休闲4日大巴游，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目前呢，最近的团期是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和您一起出发啊！8月18号就是下周二。我们先来说一下最贴心的行程优势。那么整条线路呢，节奏是舒缓松弛的，绝对不会出现那种特别赶路啊、卡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大人、孩子还是老人游玩，都非常的放松和舒心。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安排。另外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会带你去到经典的影视剧取景地去打卡卧虎藏龙取景的水墨宏村，还有菊豆拍摄地南平古村，之后呢还会游览西地木坑竹海西溪古村，到了晚上可以闲逛充满烟火气的一线古城。而且这次旅途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整套的独家非遗民俗体验，大家呢可以亲手尝试竹篾编织、手绘鱼灯，还能参加楹联游学来感受徽州的千年文脉，观看原汁原味的徽剧表演。到了晚上还有板凳龙巡游，氛围感满满的鱼灯夜游，平常很难一次性体验齐全的，这一次全都给大家安排上。另外呢，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到了晚上能不能够住得好呢？说本来这一次呢就是难能可贵的放松休闲之旅啊，所以说呢住宿给大家安排在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中城山庄，这个地方呢是连住3晚，中间不换地方，环境呢清新静谧，玩了一整天之后啊，回到这个中城山庄也能够让你安稳休整。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欢乐相伴，目前我们919宠粉一口价1499，成人价格1499，6到13岁儿童1080，6岁以下儿童890，6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是1350。如果家中有中考生、高考生拿着准考证，65岁以上的老人拿着身份证，还能够免景点门票啊。具体能免多少钱？免了门票价格是多少？这个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去咨询客服，让客服给您做最终的报价。想要了解具体详情，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欢迎大家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扫描主持人海报，海报上有客服二维码，直接咨询就可以了。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另外8月16号由看看带队的承德加上内蒙古的行程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价格是4199，6天5晚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张栋梁，只因为你。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莲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7到28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会这样觉得啊？说这个有的时候会翻看一下自己啊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着照片